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

0: 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天

0: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姐姐去澳门。
0: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哎，
3: 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4: 阿姨你好，景溪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你身边。
5: 农村广播
8: 宣传服务三农，
5: 收听就有收获。
8: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8: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5: 阜阳 AM 1098千赫；
8: 宿州 AM 1008千赫；
5: 宣城 AM 1008千赫；
8: 淮北 FM 103.6兆赫。
5: 安庆 FM 103.6兆赫，
8: 泗县 FM 103.6兆赫，
5: 京寨 FM 103.6兆赫，
8: 黄山 FM 95.5兆赫，
5: 淮南 FM 95.5兆赫，
8: 凤阳 FM 95.5兆赫。
5: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

0: 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即使有少量沉淀粉，也较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 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里面都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间道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12点30分到1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博士副研究员李岩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立夏之后家禽养殖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互动和交流。那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8 634-5808。那么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和我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14到16度，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下面再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一个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2号晴天转多云，13号多云，14号晴天到多云，15号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淮之间今天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2号和13号都是多云的天气。14号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5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多云，12号多云，13号多云到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到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5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啊，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间道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交流和互动，您可以通过

0: 拨打我们节目直播间的热线啊，0551-634-58008，634-58008，来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那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大家所有的问题呢，我们的嘉宾也会就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张老师今天啊跟大家来做相关知识的一些分享。那我们说这个立夏之后啊，咱们省的这个气温是持续升高的，很容易出现农民朋友非常担心的像干热风。那么到底什么是干热风？是不是只要温度达到了一定的度数就会引发干热风的发生呢？同样它对咱们当前的这个夏收夏种作物危害到底有多大？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请张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干热风这一块呢，我们最近几天这个，特别是我们沿淮淮北这一块气温高，有的高温都达到33度、34度，甚至35度。它这个干热风的标准呢，它是这个情况：一个是温度基本上在32度以上，相对湿度呢在30%以下，还有那个风呢，就是刮风在2级风到3级风。它这个就是发生干热风的，这个几率就比较大。如果连续2天以上，就形成干热风危害了。特别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今年这个晚播的小麦，去年晚播的小麦比较多，现在是正在处于灌浆期。灌浆期，我们寿县这边的灌浆情况是，就是四期播种的，也将在10月中下旬播种的，现在灌浆大概在70%左右。我们有很多在11月下旬、12月上旬播种的呢，它的灌浆大概在30%到50%之间，所以这个如果要不进行预防的话，一旦干热风造成危害，它那个籽粒它饱满度要下降，另外它的商品性也受到影响，所以这干热风这块我们一定要重视。另外去年播种过之后，整体它的雨水就是桑田比较好，雨水比较多，温度比较高，整体小麦长得都还不错，但它的根系啊没有往年扎得那么深那么多，所以呢就是说一旦要是发生干热风的危害，它那个根系受损是很严重的。我们呢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就是喷像磷酸二氢钾，甚至带点尿素进去，还有呢就是氨基酸水溶肥，给它喷过之后，就是利于它的叶片吸收营养，这样能减少它的危害。干热风呢，就是一般它分为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是什么情况，就是分为这两种情况，一个是高温低湿型，就是温度高它的湿度低，另外一种就是雨后热枯型。雨后热枯型就是讲几天大雨下，它的田间呢它那个水已经是处于饱和状态，然后呢天猛烈一晴温度升高，整个发生清枯，这也是干热风危害。我们呢就今年现在目前重点预防的呢就是高温低湿型的这种干热风。另外它这个打药就是喷这个营养元素呢，我们建议呢在上午10点之前，下午3点以后再喷，因为中午的温度比较高，你这里边带了有磷酸二氢钾，有尿素，还有其他的氨基酸水溶肥，如果要中午喷的话，一个效果差，另外呢有可能会造成危害，是这个情况。
0: 就是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时间对，中午最好不要喷。你本身现在就是大户，基本上用无人机喷雾，小飞机喷雾本身用水量就低就少，有的你刚刚喷到叶面上，中午一蒸发就没有了，它就剩下那个尿素啊或者磷酸二氢钾在叶面，它吸收不掉的，所以我们建议最好能在早晚喷。很好。
0: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像干热风的话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嘛，那咱们作为农民朋友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可以快速的去判断一下我们到底是受到了哪种类型的干热风的侵害呢？就是说如果农民朋友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1: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高温低湿型的。
0: 嗯，主要是高温低湿。
1: 你刚才说就是等几天有些地方有中到大雨，对吧？
0: 嗯。
1: 如果中到大雨的话，就是说它田间那个水分已经饱和了，它根系都不能很好的吸收氧气，它那个根系受损，然后天突然放晴，高温，那是雨后热枯型的，它不一样。现在我们主要就是预防它是高温低湿型的这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今年主要是，就是刚才讲的，小麦灌浆灌的比较晚。如果不预防的话，它那个损失是很大的，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如果用无人机喷雾的话，喷水的话，最好能用到用水母用水量达到10升以上，也就是说是20斤水，这样效果要好一点。如果水量用少的也不行，因为现在像那个大疆无人机，它那一次飞行的话，它能装到100公斤那个水，这样你装好过之后，一次能喷10亩地，那个也很好的。你说喷水少了不行。另外呢，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里边加上云台素内酯，增加它的植株的抗进性，也很好。加上云台素内酯，这几个都要加进去。才行。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预防。
1: 一个是预防，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好多农户就是有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危害，就是现在也可以喷，现在就是现在高温天，你早晚也可以喷啊，是一样的。另外如果要喷的话，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连续几天的干燥烘，你肯定要隔两三天再喷一次，喷一次你不一定要用那么多的肥料下去了，就少用点肥料，用点云台素内酯。就是哪怕喷水它的效果都非常好。是这个情况。
0: 就是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预防了。
1: 对，可以的。如果要是前期没有喷，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干燥烘到来前两天喷效果比较好。但你有前两天又没有喷，没有喷现在也可以喷，现在就早晚喷是一样的。预防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好的，那刚刚说到的是关于这个预防啊，如果说啊遭遇了这个干热风的话，有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补救呢？
1: 他这一块呢，就是补救也没有好的办法。我们就是说，我们寿县这边我们搞了一个配方，就是现在喷呢就是用新美洲星100毫升加上磷酸二氢钾100克加上尿素200克，然后再加上云台素内酯，再喷过之后，番茄效果是不错的。其他是没有好的办法。如果前期那个小麦蚜虫防治的不好的话，因为这个天干的话，它蚜虫上升的非常快，特别小麦的穗芽上升的比较快，再加上防治小麦穗芽的药剂，喷过之后效果很好。是这个情况，
0: 就是说提前的预防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啊。
1: 对，预防很关键。对。
0: 那张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啊。那这位朋友说到他家的这个小麦啊，还有一个星期就可以收了，还需要打吗？
1: 那不需要了，那灌浆都基本的一个星期收，我估计灌浆基本结束了。没问题了。我们这个喷主要是对于目前灌浆，正在灌浆的，你像我们寿县这边播种的比较晚，它灌浆最多的只有70%，是这个情况。
0: 那还有朋友说，就是说就像大户啊进行这个就是预防的话，好像他的意思是说地太多了啊，这个不太现实。那张老师能不能给他一些建议呢？
1: 这个是很好弄的，他无人机喷也不要自己去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你如果大户种植的话，种植的小麦比较晚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喷一次比较好，至少一次。我们这边大户都在喷，我们是从5月10号开始，5月9号我们搞的应急广播讲座，然后就好多大户就开始喷了。我们这边种田大户也比较多的话，他们就是喷的就是氨基酸水溶肥啊，加上磷酸二氢钾，加上云台素内酯，再加上一点尿素少加一点。他那个都在喷。我上午还联系一个大户，他在我们这种了10000多亩的地，他这3天时间基本上都喷一次结束了，肯定要喷的。你如果灌浆要晚播小麦，你要不喷 那损失很大的啊，是这个情况。
0: 那刚刚我们听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会有这样的一个降雨啊，那么雨后如果突然放晴，气温会飙升，那么这种雨后酷暑型的干热风是不是危害会更大一些呢？
1: 那危害大，我们首先前几年就发生过，一次大雨过之后，整个小麦都炸完了，最后全死了啊。像这样的你就是最好能提前喷，它通过叶面吸收要好一点啊。对于炸完整个很快，就三五天时间就全部就焦枯了啊。你这如果要通过叶面通过之后，它可以通过叶面吸收阴阳，能够延迟它的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酷暑吧，能延迟几天。因为现在，小麦就是一天的灌浆，基本上在，就是说，它的千粒重，它增加基本上增加1克以上，它基本上，它现在不是30多克、40克嘛，40克左右，它一天增加大概在1克到3克之间，增加很多的，所以要是讲它那个枯死的要迟2天时间，那它就是，小麦。它那个千粒重呢，增加至少增加3克以上、4克以上是很可观的，是这个情况。
0: 好的，那么大家现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啊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间道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张老师，就这个预防干热风方面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叮嘱一下咱们收音机旁的农民朋友的？
1: 这一块呢，就是小麦这些基本上差不多。另外就是我们去年有很多就是晚播的油菜，晚播的油菜呢，我昨天下田去看了，一个什么情况呢？现在它那个整个角果都是青色的，都绿色的，它没变色。没变色呢，它因为这几天天比较干，上面有不少的蚜虫，蚜虫现在上升的非常快。就是说，如果要是讲那个。效果还是绿色的话，它正在灌浆的，就直立充实期的时候，最好能喷一次，就是像磷酸氢钾加上赛松芹，加上那个云台素内酯啊，效果也很好，再加点尿素进去，也就是和小麦一样，早晚喷，通过这个效果都非常好。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去年就是专门做了一次，一个大户，就是我们指导他干的，因为去年五季的时候，天也特别干，干的。高温干旱，他那些油菜呢，就是我们叫他喷了2次到3次，去年五季那油菜因为干，他那小那个油菜的小菜蛾也多，蚜虫也多，他小菜蛾最后把一些角果都咬一个洞一个洞的，所以损失非常严重。我们喷过之后呢，他那个增产非常显著。我们当时在安丰镇。一个种田大户张启峰，他种了1000多亩油菜呢，就是说，他喷过之后，我们最后是农业农村厅来验收的，长得好的，他收到302.8公斤，就是说，如果要不喷的话，我们也有的，就是说，他去年播种的比较晚，正在灌浆，结果干热风一刮，最后你看到那是300斤的产量，最终呢就是实际收都100斤和甚至几十斤。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对这个晚播油菜影响非常大。现在虽然你看这油菜长得很好，效果也很好，但是它的油菜根系还没有小麦的根系那么好，它根系本身比较浅，更容易遭受这个干热风的危害。一定要进行叶面喷施，喷施一些微灰，喷施一些防止蚜虫的药剂。是这个情况。
0: 好的，张老师，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啊，一位忠实的朋友，然后说到，他说小麦这个氮肥大，对于对抗干热是有利的，是不是这样的？张老师，
1: 他是这个情况，他氮肥大也不一定就是能对抗，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按那个比例，他要正常比例才行。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不少偏食氮肥的，如果偏食氮肥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干热风还更厉害一点，它因为偏食氮肥了，它更容易损害它的根系，是这情况。如果只能偏食氮肥的天，你这次就不要喷那个尿素进去，不要对掉尿素进去了啊， 有的叶片都深绿色的，你不需要再对尿素了，就对碘酸氢钾加上芫甸素内酯就行了。如果牙虫碎牙比较多的，加点防治小麦碎牙的药剂就很好了啊，是这情况。
0: 嗯嗯，
1: 那氮肥多的清除的更快啊。
0: 哦，好的，
1: 这个情况，那本身的它就阴阳失调啊。
0: 嗯，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么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啊，都可以咨询您关心的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我们节目的前一个小时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寿县农机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间道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刚刚呢，张老师也是说到了这个干热风不仅影响小麦，其实也非常影响这个即将就是要移栽还有刚栽下去的这个中线稻的秧苗，它的危害都是非常大的。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话，咱们农户朋友在小麦的这样一个收获包括水稻移栽的时间上的安排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呢？
1: 嗯，我现在这个干热风对小麦和油菜的影响和预防，我就讲这么多。
0: 嗯。
1: 下一部分呢，我就说我们延怀麦茬其他一样中线稻生产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嗯嗯。
1: 这一块我来讲一讲，因为这一块我们延怀这边，它本身就是说，小麦收的比较晚，基本上在6月10号以后，它其他秧才能插下去，所以对品种的选择是非常关键。我想重点你把这一块讲一讲，一个你就是品种选择这块啊，一个品种的生育期非常关键，最好能选在135天以下的。因为我们延怀这边插秧本身就迟，你如果选择那个生育期偏长的那个品种，如果要下秋季遇到阴雨天气、阴雨寡燥天气，它成熟期推迟呢，如果遇到最后寒冷风来的比较早的话，它那个品质也受到影响。另外，你对秋播作物的士气播种也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延怀这块最好能选用生育期比较短的，像135天以下的，像这样的品种比较适合。你要像去年就是，整个，大概从9月份开始吧，它那个，8月下旬就开始了，一直阴雨天气，阴雨寡燥，所以去年的我们的这边的水稻收割期推迟。推迟过之后呢，又最后又暴雨，又下暴雨，又加上阿法敏虫的危害，有好多水稻最后都倒伏了。一倒伏的话，你不大户也好，小户也好，只要水稻一倒伏的话，你想都不够自己的投入成本。所以这个品种选择，你不要光求那个生育期长的、产量高，但一旦倒伏了，一旦要遇到阴雨天气了，确实很麻烦的事情，是这个情况。即将选择生育期的选择这块要注意选择生育期相对比较短的这样品种种比较合适。另外我们延怀这边还要注意什么呢？品种的抗病性也非常关键，抗病性特别是对稻王病的抗性，稻王病抗性我们基本上每一年都遇到，或多或少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看过，就是我现在不能强调是不能指哪一个品种，我们每一年基本上都遇到，它的水井温甚至发病率、病株率、病穗率能达到70%到80%，它那个减产的50%以上，甚至绝收。所以这个水井温一定要注意。我们在买种子的时候，它的种子包装袋上写的有对稻王病的抗性，它对稻王病抗性基本上是0到9级，它那数字越大呢，就是抗性越低越差。所以我们这一块一定要注意，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并不是说那个数字越大越抗病，我们选数字比较小的，比如说0到4级，它就是比较抗稻王病的。一般情况下，说实话，如果不特殊天气，它基本上都不要打药，不要防止稻王病都没问题。另外，品种审定的时候，它写的是中抗稻王病，你打药的时候，就是小麦水稻抽穗过之后，你打药就不需要打稻王病的药剂，这样你就是一个是小绿色环保，那个农药也减量使用，这样对整个环境也好，对整个农药残留也好，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买种子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品种到底抗不抗稻王病。就是如果 要是高杆稻米的那个水稻品种啊，最好不要买。你买过之后，说不定你要遇到连雨天气，抽穗期遇到连雨天气的话，那就麻烦了。这个品种的抗病性，特别是对稻米的抗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啊。
0: 好的，那刚刚呢，张老师给大家介绍到了，就是延怀麦插这个基插中间稻，我们在品种选择当中啊，要尽量的选择这个生育期最好在135天以下的啊，包括它这个抗病性啊，在0到4级是比较抗这个稻瘟病的，这是选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的前半部分呢，马上呢要跟告一个段落啊，马上要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张老师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张老师接着来聊。那么今天张老师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间稻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呢，我们在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2: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纤稻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如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啊，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或者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要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我省的一个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凌晨这里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14到16度，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2号晴天转多云，13号多云，14号晴天到多云，15号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淮之间今天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2号多云，13号多云，14号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5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多云，12号多云，13号多云到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到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5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节目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张老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2: 那张老师您请说。
4: 另外选择这个水稻品种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选择多穗型的品种。不过我们有好多种植户啊，他喜欢看那个大穗型品种，看穗子大，穗子大这个产量就高。实际上不是情况，这个大穗型品种它的管理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它必须要有大穗大回才能获得高产。如果遇到天气异常呢，无论是高温热害还是低温冷害，大穗型品种啊，它的结实率啊都会受到影响，比多穗型品种更容易受到影响，是这个情况。所以选择的话，尽量能选择多穗型品种。多穗型品种呢，对肥料的要求不是太高，也能起到减肥增效的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尽量不要选择那个大穗型的，好看，好看，它光好看，但是有效穗不多。我们也调查过，我们有时候测产调查，就是看到穗那么大，都认为产量很高，但它有的一亩地只有40万穗、45万穗，我们其他多穗型品种呢，甚至达到20万穗，所以它那大穗型光好看，它有效穗太少， 都是银品种的，它有效税非常非常多的，是非常好，更容易取得高产，并且它投入也比较少，它对肥料的投入也比较少，更容易管理这一块，对高温低温的抗性，总体上要比大黑星要好得多。再讲选择品种这块，尽量选择多黑星品种，是这个情况。另外选择品种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选择稳产性好的品种，一个品种的好坏。在当地至少要种3到5年时间才能看出来好坏，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天气经常变化，有的时候你看高温50年和60年不遇的，又低温又是50年60年不遇的，像这样的几率发生的特别多，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在当地通过多年种植的，它的高温热害和低温冷害也好，它都是钝感的，并不像敏感的那种不要种，是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大户，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好多种田大户，都一种都几百亩、上千亩的。你一旦选择品种选择不好的话，一旦遇到特殊天气的话，你这个这一块呢，就是说损失非常大的。你看我们去年就是的，去年我们在7月底之前，特别是7月5号到7月20号，那异常高温，那高温平时都，你像7月20号之前，我们寿县这边。温度基本上在30度左右，甚至30，很少超过32度、33度的。结果去年呢，从7月5号开始，一下就来到34度、35度，所以造成了我们沿淮甚至沿江那片，它都高温，高温正好那个栈横道的投机道和早稻在抽穗，抽穗氧化剂，造成有很多品种啊，它的结实率都非常非常低，有的结实率只有60%，所以它减产幅度非常大的。我们一定要选择。耐高温的品种，一定要选择抽穗期耐高温的品种。这样的品种呢，就是我们也调查过的，调查过。你像比如说像全优系列中的全优2红4苗，还有全优1606，还有全优607，它在整个耐高温都很好，它的结实率，我们在实验田里看，结实率是明显的高于其他的一些品种。所以选择品种的时候，特别是种的比较早的。一定要注意它的抽穗期的高温热害，一定要注意，因为每一年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我们在种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去年还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说最后到10月份连续的低温，低温呢就是有好多栈横道的二匝道，它正好在9月20号前后，它那个我们这边在9月24号之前抽穗的，基本上都是能够。就是最后能那个稻子都不受影响的，就去年低温，一旦低温过之后的结实率降低了，所以我们尽量选择那个耐低温、稳产性好的品种才行。所以这块选择品种非常关键，一个不只要耐高温，还要耐低温的品种。这样的品种有，平时种的比较好的品种，可能自己要多留心看，多观察，不要看那个品种第一年种，看哦这个产量高，这个什么穗头大。这个优质，但是它有好多东西啊，它也有它的弊端。你只是第一年种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慎重的选择种子，对吧？一定要注意，
2: 好的，
4: 选择稳产性好的品种。
2: 张老师，我们这边有一位寿县迎和的朋友啊，想请您给他推荐两个抗高温、抗倒的高产的品种。
4: 我们寿县农业农村局就是搞了一个主导品种的发布，主导品种发布呢，就是其中呢就是有几个品种就是抗倒性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你比如说像全优1606，它也是主推品种之一。全优822也是的，还有全两优美乡新站这些品种总体都还是不错的。都是主导品种，这是我们通过多年种植都表现比较稳定的品种。您如果说，要是，真正的要抗倒性好的，你就种这两个系列的品种，它整个抗倒性还是不错的。你比如说在寿县，你的表现比较好的，分两优月和四苗，像这个品种呢，就这些年在我们试验田表现都是相当不错的啊，反正就这种情况，并不是选择品种选择的是越新的品种越好，不是这情况。我们一定要选择稳产性好的，多年种植表现好的品种才行，这个情况。
2: 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啊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啊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当中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啊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非常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
4: 好的，我们现在讲育婴环节。我们银淮这一块呢，因为是稻仓呢比较多，麦茬稻比较多，麦茬稻比较多呢，育秧我们基本上在5月15号到5月20号这段时间育秧育的比较多。这块育秧这块呢，就是我第一个就强调用种量。我们刚刚开始推广集采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嘛，当时推广的时候，一般他们就用2斤半种子。就是母用种量2斤半，2斤4两，是不是2斤种子？那个插插过之后也行，但是它那个持仓大，那插比如说插下13000穴、15000穴，它平均每一穴里面就是基本苗只有2株，甚至1点几株。它那个因为它插秧机那个切块切的越小，它的那个对植株伤害大，持仓大。它插过之后一时不花科不返青，所以对产量，特别是这个麦茬稻，它前期那高温条件好的情况下一定要出它早花。我们呢就通过这些年实验了，我们建议就是一定要加大用种量，用种量呢至少用到3斤到3斤半，这样呢就是平均每一穴能插到三个基本苗，至少在平均3到4个，这样插过之后呢，它的支撑比较小，它那个返青比较快。另外呢，就是我们不建议在我们沿淮这一块，特别像我们有安康堂灌区这边高产区，我们不建议集采秧插得太稠，太稠的话呢就是容易倒伏。我们呢就一般情况插12000穴到13000穴就足够了啊、嗯、插过之后很好的，你一旦插到15000穴弄得不好，就是水稻该成熟的时候，台风暴雨就把它非常容易倒伏这一块，不要插得太稠，基本上就是插秧机就是插到租房距30厘米乘17厘米的，这样是13000穴，这种插到30厘米乘18到19厘米都行，再看田内肥料水平比较高的话，你尽量就插细一点，如果肥料水平比较差，你就插稠一点，是这个情况。
2: 嗯，
4: 我们一定要根据田间的肥料水平决定它的插秧的密度。我不建议插得太稠，太稠的话一个容易倒伏，另外呢你如果插的穴数多，它支撑也大，与其那样不如就是我们每一穴多插几株呢，它支撑小，它还清快。我们这也做过试验了，基本上就是说其他秧在20天左右就可以烤田了，如果插的就是每一穴插2到3株的话，有的要插1株到2株，平均1点几株的话，它那个返青返得非常快，非常慢，那这块一定要注意。
2: 好的，那张老师，我们打断一下，来迎接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来自长丰的葛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2: 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5: 我就请问一下老师，我那个是那个大麦品种啊，只有2个轮呢，是什么情况？这是大麦种问题。
4: 大麦这一块我们受限种的少，你们长丰就是樟木和大润交接处种的比较多。这个大麦它那个品种我们见的也比较少，有的是什么饲料大麦，有的是品种是啤酒大麦，我们这方面也搞不清楚，你最好问当地就是卖种子的人，他们比较知道。你看像
5: 卖种的，
4: 长丰
5: 的卖种的，他不讲啊，他讲这个不讲产量，也不讲什么的。我觉得这我地址，我们家的一个档次大麦，我们家档次大麦是6轮的，是80多年。那个大麦呢，只有2轮的，只有二十六年的，27年的左右。
4: 你看你这个意思。它有的是多穗型的，有的大穗型的，那个穗子更多呢。
5: 它
4: 大麦的穗子比
5: 那
4: 大穗型的硬多吧？有
5: 的
4: 穗子
5: 一样的，长的密度都是一样的，就是穗仁的上面就5个多。

0: 他不是大心，他都是这个都是一样的。你得看他这个肠子捏的捏住，这捏的都不是很大，他捏的跟那个牛人大麦捏的差不多大。
1: 也有可能是优质专用的品种，你这个最好去问当地的种子零售商，他们知道，因为我们寿县这边基本上是不种大麦的，
2: 嗯，
1: 我们也不搞这方面的试验，所以这大麦这方面我们了解的很少，啊、嗯，好吧，
2: 嗯，
0: 对对对，我害怕他这，我讲他这个种的问题，我讲搁这种的问题，他这是搁是亲饲料的，他卖成就种了大麦了，
1: 哦，亲饲料他有可能。新饲料的不一定要求岁数比较大吧，它只要长生物量长得多不就行了，对吧？它长得比较高，
0: 对对对，我们因为我们要收它的收大麦，跟那个新饲料大麦，它俩是两码事。
1: 哦，这块我不了解这块，因为我们寿县没有大麦，好吧，不好意思。
2: 那我们也请这位朋友能够到当地的这个种子公司去具体的了解一下啊。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那么051-6345-8008 6345-8008，那么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
1: 好，我刚才说到的用种量这块。运种量呢，就是尽量的加大运种量。这运种量加大过之后，一个它是，它那个返青块插到田里，返青块分裂也快。一个返青块分裂快呢，它产量肯定，要比那个插的就是基本苗少的，那肯定产量要高。另外，它用肥也可以减少一点肥料的使用量。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一直最近几年在寿县这边。还是不错的，有好多农户现在都是加大用种量了啊、嗯，基本上用到3斤到3.5斤，你要2斤多的我们都不建议，因为它的返青太慢啊、嗯，它这个光热，就是光热利用率太低，我们一定要是一个是加大用种量，另外插的不要插的太稠，一般情况下12000学到13000学就行了。我这个讲的用种量和插秧的米度这一块。这一块你讲这么多，另外呢，就是这个，特别我们大户种这个，种用的肥料种子一定要包衣，种子要包衣，因为这个种子包衣过之后啊，它一个是能够防病，另外呢，有好多种衣剂里面含有那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它那个包衣过之后，它出的苗，那个秧苗苗齐苗壮，是非常好的。这个包衣剂这块呢，最好选正规厂家的包衣剂，不要买那个便宜的。那个便宜的一些东西，说实话，里边的农药啊，或者是激素啊，不一定是好的东西啊、嗯。我们就是买种衣剂的时候呢，最好这个种衣剂有效成分含有赛松芹，含有那个金甲双磷和铬菌芹这样的农药成分是比较好的。对整个水稻的真菌性病害，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有细菌性病害的话，你可以就是选择对细菌性病害效果比较好的药剂进行浸溶，都是不错的啊。这个情况，我强调就要种子一定要包衣，特别大户一定要包衣。包衣过之后，它出苗，苗齐苗壮，后期田间管理各方面都比较好弄一点。另外呢，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现在你就是机插秧插过之后，这个除草这块是比较难行的一个事情。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是推荐是两次除草，一次就是那个田那个那个麦茬稻那个稻田那个稻田整理好过之后，平整过之后，田内呢就是要保水，3到5厘米的浅水层封闭，第一次封闭就在没插秧之前要封闭，提前2-3天封闭。这个封闭效果是很好的，要封闭除草，然后呢就插秧过之后5到7天再封闭一次，这样你水管理能到位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机插秧后期就不要除草了，那草基本上能除完是没有多少问题的，啊，是这个情况。另外对除草剂的选择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建议就是目前比较好的就是，丙草胺加安全剂加上变异黄酮比较不错。我们尽量不要使用像丁草胺加变异黄酮这样的，一般容易产生药害，特别是这个 除草剂，红米除草的时候一定要

0: 这个药剂要是均匀的附着在这个就是秧田那个土壤的表面，均匀的附着在上面，怎么回事呢？我们经常遇到，就是有好多我们这边一方每一年基本上都有好多农户就把这个吃草剂给它爆几块，爆几块用大把油时候没把匀，没把匀，其插秧插过之后几天，大概要分裂期，快到反清分裂期。 它就不长了，它一片一片就开始死苗，往下奔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每一年都有。所以我们这个一个这个吃草剂这块呢，一个是不能超量使用，一个你一定要是撒匀才行，不撒匀非常容易残余害。特别是我们寿县这边红冈镇这边，基本上每一年都有这种情况。它这个吃草剂用，它有时候用的吃草剂呢，就是比较便宜的那种吃草剂。
1: 它都是买种的时候送的那种吃草剂，它的虽然说不要钱，但是它那个本身它那个吃草效果还有它的安全性啊，都值得考虑，都自己都要注意一点。特别是一定要把这个喷匀，就像撒的时候撒匀才行，是这个情况。这个就是吃草这块，吃草这块要注意，就是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两次吃草过之后，基本上就不要进行吃草就不需要，是这个情况。 这个是吃草这一块，另外呢，就是我们沿淮这块，其插秧，就是或多或少的，就是有那个水稻旱青霉病这个情况。这水稻旱青霉病的发生呢，它与那个小麦秸秆的繁殖，还有它的土壤的土质，还有分裂末期到孕穗期的这个天气，还有水稻品种，它关系都非常密切的。我们这些年调查都发现这个情况。 一个如果要是秸秆繁田，繁田过之后，它会加重旱青霉病的发生，危害程度。这个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尽量我们小麦秸秆就是不要繁田，特别是我们的有很多的白土田、钝白土田这一块，有繁青繁这一块呢，它本身这个土壤就缺铁缺锌。您如果把这个秸秆在里面腐烂过之后，它产生那种硫化氢气体，它很容易造成它这个。 旱青霉病发生。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分裂末期至孕穗期的，如果要出现低温连续的低温阴雨天气的话，也非常容易发生水稻旱青霉病。每一年只要它在分裂末期至孕穗期低温阴雨天气比较长，它那田晒不好田，它土壤里面有毒有害物质都挥发不出来。 特别呢，有机砷，它的砷元素比较多，它不利于幼穗的生长发育，就容易发生那个旱青霉病。所以我建议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像那个田块，像这个有毛病的田块，容易发生旱青霉病这个田块，一定要在分裂末期要实际的烤田，一定要烤。烤田烤到什么地步呢？田开的，哪怕秧苗就是叶子卷曲都没问题，照这样呢，就是。 能够明显的能降低水稻旱青霉病的发生危害程度，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就试验观察的情况。另外呢，这个水稻旱青霉病的发生和水稻品种关系呢，就是我们调查，一个是大穗型品种，它的发生程度要高于多穗型品种。这些年我们调查有这个结果，大穗型的容易发生，越是那种高产型的越容易发生这个旱青霉病。 你像常规水稻品种，我们每一年就是对照品种用了耿诺，就是稳诺68，稳诺68，我们这一年用，在试验田里做对照，它基本上是没有旱青霉病发生的，就同一田块，其他的品种或多或少都有，但是它这些年我们发现都没有发生这样的病害。所以如果要是讲这个田块容易发生旱青霉病的，你可以种过耿诺稻，耿诺稻的时候价格也是很不错的，要考虑到泛品种。 因为这一块我们通过调查，这个旱青霉病发生，有的全田发生都绝收，那影响非常大的。不过我们现在也有好的办法，来应对这个水稻旱青霉病。我们呢就是，如果要发现这个稻子一直不出穗，那个叶片颜色发黑，颜色深深绿色的，你可以抓紧了把这个水稻的叶片给它割去，用镰刀把它割去。 割去过之后呢，就是叫它重新再长，重新再长，长那个分裂，长分裂过之后， 它的产量就是我们有一年我们在寿县陶店回水乡做的实验，它最高产量亩产量能达到接近1000斤，非常像那个效果非常好。但是这个你就是讲你要把这个水稻把上面割过之后，留它的根部，它这个一定要施肥，一亩地施20斤尿素下去，水要回下去，它那个分裂长得非常快。我们寿县比较安全的在什么时候？在8月25号之前，割去上面的病穗都可以，都是，它这个对它的，抽穗后期的抽穗都没有影响，都安全能安全起穗了，这是没问题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年在旱情那边研究，我们做的实验，我们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实验，整个一整套的实验这一块，我讲的就是水稻旱情那边这一块。
2: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的内容呢，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前面1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寿县农机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间道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收音机旁所有的农民朋友啊都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李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立夏之后家禽养殖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朋友们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同样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0516345800863458008。同样呢，我们的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都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在平台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
3: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4: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3: 至高能贷多少钱？
4: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3: 咋办理？
4: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3: 徽行徽农振兴贷。惠农助农真实在。
5: 安徽农村广播
6: 宣传服务三农，
5: 收听就有收获。
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6: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5: 阜阳 AM1098千赫。
6: 宿州 AM1008千赫，
5: 宣城 AM1008千赫，
6: 淮北 FM103.6兆赫，
5: 安庆 FM103.6兆赫，
6: 泗县 FM103.6兆赫，
5: 京寨 FM103.6兆赫，
6: 黄山 FM95.5兆赫，
5: 淮南 FM95.5兆赫，
6: 凤阳 FM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李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立夏之后家禽养殖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收音机旁的朋友啊，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热线，还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雷老师。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大家好。
1: 您请说。
2: 我是来自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我叫李岩，很高兴和各位农民朋友分享夏季家禽的饲养管理的一些心得吧。
1: 非常欢迎李老师的到来啊。那我们说这个立夏之后啊，也就意味着这个气温啊是越来越高了。那对于咱们就是搞家禽养殖的农民朋友来讲的话，这个时期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家禽平稳的度过这样一个非常高温的这样一个天气？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您来给大家做一个知识的一个介绍和科普。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收音机旁的这个养殖户们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我们说这个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的一个变化对养鸡它会造成哪些具体的一些影响呢？
2: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也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样一次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机会。那么在介绍这个问题以前呢，我想还是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家禽的一些行为吧。首先随着这个夏季的一个到来，然后气温会逐渐的一个升高，这呢对鸡群将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家禽本身它是没有汗腺的，然后呢周边又覆盖了很多的一个羽毛，所以呢它这个机体的散热功能呢还是不是很完善。那么主要还是通过一个呼吸、饮水以及排粪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体温的一个调节。所以呢在夏季的即将到来之际呢，我们要警惕高温天气对鸡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刚刚正如主持人说的，我想夏季高温天气对家禽的鸡家禽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是行为学上的，我们很多是可以肉眼可见的一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个鸡体温的一个上升包括一些采食量的下降，饮水量的增加，比如说还有一个鸡它张口呼吸。那么同时呢，由于这个鸡饮水量的一个增加呢粪便就会变得相对的稀，那么这也不利于我们一个管理。另外一点呢，就是生产性能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导致了许多生产性能一个降低，特别是在鸡舍末端它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韧鸡，导致这个鸡舍末端的一个产蛋量、产肉性能等下降，同时还可以导致一些蛋品质的一个下降，比如说蛋壳变薄鸡蛋的重量变小，蛋壳颜色变浅等等。那么另外一点呢，高温对鸡群的影响，我想应该体现在这个高温容易滋生一个细菌，可以导致这个鸡舍内粪便一些细菌的一个加速的一个繁殖，同时还可以导致许多这个空气质量的一个恶化，这些呢对鸡群都是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影响的。另外一点，因为高温可以导致鸡群的一些应激，本身也就会造成这个鸡的生产性能的一个下降，进而会导致一些包括一些呼吸性疾病的一个发生。还有一点就是夏季高温以后，由于鸡它那个经常会这个拉稀，可能次数可能比较多，这样呢就会导致一个鸡舍内的氨气、硫化氢气体等危害 等气体的这个产生，然后对这个鸡群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呢，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夏季的一个鸡群的饲养管理，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给鸡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生长和生产的一个环境吧。
1: 那通过李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会发现，就是高温天气对于鸡群的这样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为了让这个鸡安全的度过这样一个夏天，其实在它具体的管理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啊。那刚刚李老师也是说到了，我们要给鸡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生长的环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李老师来给我们大家具体的说一说，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

0: 面来做啊。
1: 嗯，好，啊，谢谢主持人。实际上呢，我们给这个鸡群提供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这里面包括饮水、饲料、营养啊、环境的一个调控啊、包括一个疫病的预防以及平时的一个饲养管理。那么其中呢，我们首先最主要还是要从这个饮水、饲料、营养、环境等方面去进行一个调控。首先，我们需要提供一个非常干净、清洁的这个饮水，然后来保证这个鸡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因为我们知道夏天鸡的饮水会增加，比平时非高温季节的时候呢，它的饮水量那明显的要上升一点。那么饮水以后呢，它自身的排泄物也就会那么会增多，从而达到这个带走体内的这个热量的一个目的。因此，我们要提供一些新鲜干净的这个饮水。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洗水箱、水管包括一些清洗乳头饮水器，同时呢要检查这些设备是否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发现问题，我们及时的进行一个维修。那么这样呢，就可在保证这个设备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去清洗清洁，这样从而保证这个细菌就是繁殖就会下降。然后另外一点呢，我们要确保这个饮水的一个充足。那么我们知道，在夏季的时候呢，鸡的这个饮水量通常是这个采食量的一个2到5倍，每日的饮水量呢大约是在90多到300多毫升。那么此时呢，我们每天要保证鸡的这个饮水量要充足。只有保证充足的情况下呢，我们才能保证鸡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产。另外一点呢，我们就是面对高温天气，还是建议在鸡的饮水中添加一定量的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可以添加一些维生素 C 啊、多维电解质等这些物质呢，对提高鸡的这个抗应激的一个能力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另外呢，我们要给鸡喂一些，比如说碳酸氢钠、柠檬酸钠这些可以调节鸡这个酸碱平衡的一些物质，然后呢，防止一个应激的发生。
0: 那刚刚李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在具体的在这个鸡群的管理上有哪些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首先就说到了这个饮水的问题，因为水在高温天，大家我们作为人类来说的话也是非常的清晰和了解的，就是说我们在天热的时候是大量的需要这样一个水源的。那首先呢，我们就要保证这个水质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水质。那同样呢，我们在这个水量的把握上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同样，我们在这个饮水当中也要添加一些营养物质。那刚刚李老师也是说到了，那么这些问题呢，大家都要把它记清楚，给记牢了。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就是说我们这个鸡在饮用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嘛，它的这个水温的话也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是鸡在饮用水的时候，这个温度的把控上有没有一个要求呢？
1: 目前通常来说，我们的水主要来源于有2处来源，一个是来自于地下水，另外一个呢就是自来水。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会把相应的水存到一定的水罐里面。通常来说，夏季高温季节，我们还要时刻关注一个水温的状况，尽可能的使水呢保持一个清凉，就是清凉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对鸡也是一对鸡的那个生长和生产还是非常有利的。一旦水温过高，本身就会导致鸡群呢，就是会对饮水产生一种厌恶感。所以呢，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保证鸡的饮水要处于一种相对一个清凉的一个状态
0: 就是温度其实也是还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刚刚说到了饮水，那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鸡的这个饮食的需求量可能会相对来讲会低一些。那么，但是呢，鸡又需要它本身需要的这样一些营养物质，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调节它的这样一个膳食上的一个需求呢？
1: 主持人，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也特别专业。是这样子，因为 夏天的高温季节来临以后呢，鸡群通常它的采食量会减少，此时呢，它的营养相对是缺乏的。那么我们必须要针对这个高温季节，那么适当的去，在这个饮食采食时间以及这个采食的饲料配比方面进行一个调整。那么采食时间主要体现在我们尽可能呢要在比较凉爽的时间段去多喂那么鸡群，尽可能呢在高温时间段少喂这么一个鸡群。另外呢，我们要这个，因为鸡它那个采食量减少嘛，能量就是不足，所以呢我们要调整它的配比。那么比如说在这个饲料中，我们要添加一定的油脂类的物质来增加鸡的能量的一个供应。同时呢，这个油脂呢还具有这个能够提高其适口性，促进采食的作用。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像赖氨酸之类的一些氨基酸，那么来提高它的一个氨基酸和粗蛋白一个水平。此外呢，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比如说矿物之类的物质，比如说矿物质钙、磷这些呢，都是与鸡蛋的形成密切相关的。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些，比如说鱼肝油之类的，这样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来改善鸡蛋一个品质。对。
0: 这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有关于鸡在这个高温天气的饮食方面，就是说我们在喂食的时候，其实需要做一个时间的把控。您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尽量的避开这样一个高温的时间段，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凌晨啊，或者是傍晚之后来进行喂食，可能会相对比较好一些啊。
1: 对对对，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饮食的配比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包括您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对它的这样一个饲料进行一个优化，去
1: 对，
0: 加一些营养物质在里
1: 是
0: 面
1: 的，是的，
0: 啊，它可能会使用的更多一些啊，
1: 对
0: 那
1: 对，
0: 有些养殖户朋友会觉得，这是不是要多花钱了？但是我们说，您花的这样一份钱，其实在后面的收益上来讲的话，还是
1: 是
0: 显
1: 的，
0: 得非
1: 是
0: 常
1: 的，
0: 重要的啊。
1: 对，
0: 所
1: 因为
0: 以这一方面钱千万不能够省
1: 是
0: 啊。
1: 的，这方面钱，正如主持人说的，这方面钱的确不能省，因为夏天高温季节对这个鸡群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就是下足一定功夫，否则的话，它会影响鸡群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生产效益。对，
0: 就是非常重要，大家千
1: 是
0: 万
1: 的，
0: 不能
1: 是
0: 够
1: 的，
0: 含糊
1: 对对对
0: 这方面
1: 对，
0: 能省的我们省，但是不能省的千万不要省啊。
1: 是的。
0: 那我们说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刚刚李老师也说到了鸡容易热应激嘛。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当中的话，我们在这个饮食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稍微进行一些调控的呢？
1: 的确，这个夏天鸡还是非常出现，非常容易出现这个应激的。因为本身的话，高温它就是属于一种热应激的一种，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避免夏天尽可能就在夏天呢，尽可能的避免鸡群出现应激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收蛋啊、打扫卫生啊、勤奋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动作要轻缓一点，减轻对鸡群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饲料和饮水中呢添加一部分的抗应激类的药物，比如说添加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说 VA 啊、VE 啊、VC 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有利于这个鸡群进行一个抗应激，同时就是可以促进一些鸡群的一些在钙沉积应激水平的一个缓解方面都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个帮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些电解质以及这个酸碱平衡的一个调节剂比如说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小苏打、柠檬酸之类的，这些呢来缓解机体，也就是缓解机体内这个比如说导致的一些呼吸性碱中毒、代谢性的酸中毒这些症状的一个发生，可以减少这些症状的发生。
0: 那我们说，就是农民朋友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科学去种植，但是养殖来讲的话，依旧是需要去科学养殖的。就是在每一个环节咱们都要非常的注意方方面面吧。那有朋友就问到说夏季这个产蛋鸡和肉鸡最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李老师能不能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饲料上面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些就是差异呢？
1: 实际上蛋鸡和肉鸡呢，它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蛋鸡整个的饲养周期通常大概在400-500天，对，它的主要功能我们是来产蛋用的。肉鸡呢，它的饲养周期相对来比较短，也就是40-50天。那么它属于一种就是非常高效的一种生产。那么在饲养管理包括营养方面都会存在很大的不同。那么我本人呢主要还是从事蛋鸡方面生产的。对，肉鸡这方面呢有所了解，但是呢也不敢做过多的解释。对，
0: 好的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说到了在这个高温天气鸡群的管理当中，刚刚李老师也是说到了这个有关于饮水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食物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说这个天气啊温度比较高，我们能不能够通过一些方式能够使这样一个这个鸡群的这样一个温度稍微的有所降低一些啊，这种有效的措施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办法呢，李老师？
1: 好。我们说目前来说就是鸡舍环境调控呢主要包括一个室内的环境调控和室外的环境调控。那么目前来说大多数的都是一个封闭式的鸡舍，它采用的是一个纵向的一个失联的一个通风方式。那么这种通风方式呢主要原理还是是前端鸡舍的前端呢，也就是进风端，它会加装失联，后端使用这个风机，通过风机的一个打开，然后外界的空气经过失联进入那个舍内，然后将舍内的温度带到舍外，从而降低整个鸡舍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功能。那么在夏季就是失联开启的时候呢，我们并不能一次性全部的将失联进行打开，而是要使用一个间歇性的一个打开方式。你比如说我们一开始首先将这个1/3失联左右的面积那么进行一个打上水，等失联快干了以后，然后循环往复的打，然后经过几天以后呢逐渐上升到打1/2的水，然后再打这个完全打湿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鸡群出现一个冷应激，然后这个是主要的是一个失联通风的一个打水方式。另外一点呢如果遇到了极高温的一个天气的话我们在单纯的通过这么失联通风呢很难降低鸡舍温度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喷水的方式、喷雾的方式以及向地面洒水的一些方式来降低这个鸡舍内的温度。
0: 好的。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朋友们如果在养殖鸡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困惑，或者是最近遇到了一些烦心的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决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 6345-8008来进行咨询。那我们的嘉宾李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这个抖音号金色田园都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呢也可以在平台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节目的下半部分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有关于立夏之后家禽养殖的一些注意事项。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博士副研究员李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刻来跟我们的嘉宾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我们说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可能是中午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比如说像在凌晨的话它的温度可能会稍微的凉快一些，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养殖户朋友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可能会放松警惕。那么其实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对于这个鸡群来讲的话其实它也容易受到一些相应的一个危害。那么我们能不能够请李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一些相关的一个注意事项呢？
1: 首先呢我们在夏季的时候早晚温差还会出现的， 那么，正如您刚刚说的，这个早晚温差出现的一个问题。那么，针对于我们现在的密闭式鸡舍的话，鸡舍内外出现的温差这种较大的可能性比较低。那么呢，主要还是针对于开放式的一些鸡舍，因为我们知道开放式鸡舍呢，它是与外界基本上是相通的，外界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鸡群的一些对鸡群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尽可能的通过一定的方式去减少这种昼夜温差对这个鸡群产生的影响。你比如说，夏天白天温度过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遮阳网、洒水等方式，来降低这个鸡舍内的温度。那么，在那个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鸡舍外围的一些卷帘拉起来，就是减少外界环境对这个鸡舍内一些的干扰。这仅仅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和方法。那么很多问题呢，我们的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
0: 就是开放式的和这个密闭式的鸡舍，其实它也是有一些差别的啊。
1: 区别还是很大的。
0: 区别很
1: 对
0: 大。
1: 对对对。
0: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在看这个天气的时候，也会发现，就近期的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嘛。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鸡舍的这个湿度啊，对于这个鸡舍来讲的话，它的危害大不大呢？
1: 对，夏天本身的话，因为我们安徽省呢这块属于这个江淮之间，那么夏天也会导致这个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本身呢湿度过高呢，它会对鸡群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你比如说湿度过高，它容易滋生很多细菌，湿度过高会导致鸡舍内粪便，那么产生过多的这个氨气和二氧化碳。湿度过高会导致鸡群的本身它机体散热功能，就是很难去散热，这些不利的影响。那么面对这个湿度过高问题呢，我们必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首先是，我们要这个尽可能的保持鸡舍的一个干燥。另外呢，我们要就是提高这个鸡舍的通透性啊，就是提高它的一些通风的一些功能。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湿度过高，很容易导致一些饲料发霉变质，包括一些饮水中间会出现一些细菌的滋生，所以呢，我们建议在这个饮水和饲料中间要添加一部分的这个抗霉剂、防霉剂等等等等。总体上来说呢，就是尽可能的增加通风，然后添加一部分的防霉的东西。对，但是我们还要同时密切关注一些鸡群的一些状态。
0: 那就有朋友在问到，您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鸡饲料啊，就是在湿度比较高的时候啊，它是容易发霉的。那么霉变的这个饲料对鸡来讲的话，危害也是很大的吧，李老师？
1: 对对对对对，因为霉变的饲料呢，这里面有很多会产生很多毒素。实际上，比如说产生黄曲霉啊，或者其他一些病原微生物或者叫有害微生物吧，这些病原微生物或者有害微生物呢，一方面它本身就具有致病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它呢会产生很多代谢物，它的代谢物也会有很多的一个致病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要高度警惕这个高湿带来的对鸡群带来的一个不利影响，尽可能呢使鸡舍那么保持干燥，降低这个湿度。
0: 所以说这个鸡舍的通风排湿啊，包括这个干爽。
1: 对对对，
0: 清
1: 是的，
0: 洁是非
1: 是
0: 常
1: 的，
0: 重要的这
1: 是
0: 样
1: 的，
0: 一个鸡舍的环境啊。
1: 对对
0: 那
1: 对。
0: 我们说就是在立夏之后啊，这个光照可能会变得比较长。那么过长的这样一个光照对鸡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如何去进行一个调控和管控呢？
1: 的确，随着这个夏季日照时长的这个增加呢，光照对鸡还是对鸡群还是会产生不小的影响的。我们知道这个光照对鸡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光照到鸡舍上，它会增加鸡舍内的一些温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增加光照呢，它会导致一些鸡群啄屁的一个发生，比如说啄肛啊、脱肛等现象的发生。同时呢，光照如果过高过强的话，对这个繁殖性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呢，我们要及时的对根据外界这个环境去进行一个调光。那么目前在淡季上来说的话，我们通常来将光照的一个时间段呢，大约是在 夏季大约是在一个16个小时以内嘛，最高不会超过17个小时，对。然后这是一个光照时间的一个控制。另外呢，我们可以在鸡舍外围啊，来检查一些，增加一些，比如说遮阳网，来降低那么太阳对鸡舍的一个照射，那么减少就是太阳光这个传热。太阳光经过这个鸡舍墙壁传到鸡舍内部的一个热量，啊，这是第一个。另外，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鸡舍外围涂一些，比如说石灰等，啊，能够具有反射性能强的一些物质，来增加它的光的一个反射。总体上，我们还是就是尽可能的让光呢照射到鸡舍上面的一个能量啊去降低。
0: 嗯，
1: 对，
0: 就是减少它的一个直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在这个鸡舍里面，这个鸡群的这个密度上的把控，是不是也显得非常重要呢？
1: 嗯，是的。其实鸡群密度呢，的确，如主持人说的那样，实际上在鸡舍内部，它前端因为有湿帘呢，它温度都比较低的。
0: 嗯，
1: 在鸡舍的末端，通常会因为这个前端鸡群的一个累积排热，会导致鸡舍末端这个温度的上升。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鸡舍末端会出现一部分的任鸡的鸡群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这个一些研究和报道呢，包括我们这个团队呢也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我们发现呢，鸡群内数量的增加，一方面它会导致这个空气阻力的上升。包括鸡舍后端它空气就是鸡群内部的空气阻力上升，导致这个通风通风就是不那么顺畅。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鸡群的过多呢，也会导致这个采食饮水呢，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要适当的去降低这个饲养密度。那么，饲养密度大概控制在就是可饲养范围的75%到80%。应该合理的。但是我们在调整了饲养密度以后呢，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调整前后的一个鸡群生产性的一个变化，防止我们出现一些误判。对，
0: 这就像是睡大通铺一样啊，就是太多的话，它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对于家禽来讲的话，也显得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密度的一个把控。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收音机旁的朋友说再见了。时间非常的短暂啊，很多的知识内容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做科普和介绍。那么之后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再一次邀请到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大家做这个知识的一些分享和介绍。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李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参与。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李老师，也感
1: 谢
0: 大家。
1: 谢谢，
0: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嘿嘿，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1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无门槛一坚持不敲场地这种健身方式，推荐给所有人。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石国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如今啊，久坐缺乏运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是心血管疾病、肥胖等健康问题在高发。而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啊，健走凭借没有门槛、容易坚持、不挑场地的优势，成为全民追捧的健康选择。但是看似简单的走路，如果说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健身的效果，还有可能会损伤关节，白费力气。掌握了正确方法呢，才能够让每一步都为健康加分。那首先呢，提醒大家要注意把握4个原则来避开大部分的误区啊。首先是强度要适配，理想的健走啊是中等强度的。简单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微微的气喘，但是呢能够正常的说话交流。如果说走得缓慢，心率没有上来，相当于单纯的散步。那如果说过快的速度呢，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反而又会给心脏和关节带来额外的负担。第二是适量可控的原则，千万不要陷入步数崇拜的陷阱，觉得步数越多就越健康，过量的健走也容易导致膝关节、踝关节的慢性劳损，反而得不偿失。三是个体差异的原则，健走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年轻人可以适当的提升点强度，而我们的老年朋友呢要以舒适为准，循序渐进。身体健康的朋友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长，慢性病的患者要根据自身的状况灵活调整。四是吃动平衡的原则，健走的效果离不开饮食的配合，运动后食欲会增加，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控制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避免走了1小时吃毁一顿大餐，让能量摄入与消耗保持平衡，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走的益处。那掌握了原则呢，还得落实到具体的动作和习惯上啊。那首先呢是动作规范就是基础，健走的时候呢要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收腹，让耳尖、肩峰、大腿根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避免弯腰驼背或者是含胸低头，手臂自然曲肘90度，前后交替摆动，前摆时不超过肩膀，后摆时不低于腰部，这样能够辅助平衡，节省体力。脚步落地的时候呢，先让脚跟着地，再过渡到全脚掌发力，步幅以自身舒适为准，不用刻意的追求大跨步，步频呢保持平稳就可以了，避免小碎步或者是急促的

0: 迈步。另外呢，就是运动前后啊，别偷懒。热身的时候花上5到10分钟做做动态的拉伸，像活动活动脚踝、膝盖，拉伸拉伸大腿前侧和后侧，让肌肉和关节提前预热。结束之后呢，也要用5到10分钟的时间来做静态的拉伸，放松腿部、肩部、腰部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酸痛，避免肌肉的僵硬。另外健走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更不要在剧烈运动后立刻大量的补水，每15到20分钟饮用150到200毫升的温水就可以了。那如果持续健走1小时以上呢，或者是出汗较多，适量的补充一点电解质的饮品，帮助身体快速的恢复。而对于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不同，健走前呢也要经过医生的专业的评估啊，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要循序渐进，提升强度，避免憋气，头部低于腰部这些动作，比如像弯腰解东西的时候啊，都要缓慢。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头晕胸闷，要立即停止。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建议在餐后30分钟运动，每次20到40分钟，随身携带糖块或者是急救的信息卡，避免空腹健走引发低血糖，也不要光着脚行走。运动完之后也要仔细的检查脚部，尤其是这个脚趾尖和足底，如果有红肿水泡，也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处理。对于冠心病患者，那则是需要遵医嘱制定运动量，以不诱发胸闷心绞痛为原则，避免剧烈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呢，最好也是有人陪同。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避开剧烈的重复性的动作。关节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减少活动，必要的时候呢，使用健走杖等辅助的工具。如果说运动后关节肿胀疼痛超过1个小时，那么需要暂停健走，并且呢要咨询的医生。而对于肥胖的人群，则从中低强度短时长起步，逐渐的增加时长和强度，优先选择软质的地面，可手持健走杖或来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同时呢也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避免因为运动食欲增加而导致体重的反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石国兵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留言的方式来啊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石主任，我们说又到冬病夏治的时期了哈，每年我们到夏天可能都会说这样的一个话题。那确实现在随着大家这个保健意识的增加，对于健康的重视，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夏天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调养身体，来进行这个对于冬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啊。那想先请您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啊，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原理，以及在春夏养阳当中它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

0: 冬病夏治呢，这个核心原理主要是根据《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的理论，以及春夏养阳，就是治胃病的理论，来做的一个中医基础支撑。所以，我们讲夏天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春夏养阳，春天开始阳气生发，这个生不是说升降的升，而是生长的生。
1: 生长的生
0: 对，
1: 啊，
0: 就是阳气开始生发了。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是旺盛的时候。我们冬病夏治的治疗的目标是针对一些寒病，体质相对偏寒的或者寒性的这种疾病，寒湿类的。那通过借助天气的这种阳来补养我们人体的这种阳的不足，所以它的这个治疗的是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1: 哦，
0: 有目
1: 借
0: 的是。
1: 天之阳补人之阳
0: 对。
1: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是吗？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很多老百姓或者是了解一点中医的朋友会常说"春夏养阳，养阳"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阳气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大自然的这个阳气来补咱们人缺少的这个阳气，是可以这么来简单的理解吗？
0: 是这样的，
1: 啊，好，这是我们对于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还是，那究竟哪些疾病是属于咱们这个冬病的范畴，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得到改善呢？
0: 如果从系统来讲，你像呼吸系统的疾病里面，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这个慢性鼻炎，以及像过敏性鼻炎。另外就是身体阳气虚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这种感冒、久咳。对于骨关节这一块呢，像寒湿痹痛，就是各种关节炎、老寒腿、颈肩的这种腰背痛，还有一个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脾胃类的，脾胃系统的那些虚寒性的这种胃痛，像虚寒性的腹泻，也是经常表现的是慢性腹泻。另外脘腹冷痛。以及阳虚导致的这种各种消化不良，在妇科疾病里面，像这种宫寒、痛经、月经不调这些，以及产后的这种胃寒、虚冷，在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里面，有这个低代谢相关的这种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以及我们糖尿病里面胃轻瘫里面的，就是一般来讲胃病的话，我们十胃九寒。就是10个胃病里面呢，可能9个是因为胃寒导致的，还有一个周围血管以及神经病变导致的这种肢端的厥冷，就是寒凉，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小儿的这种体虚易感冒，阳虚的胃寒的等等这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
1: 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可能属于这种寒性的这种疾病，其实都是适合的，是吗？
0: 对。
1: 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可能到冬天，我甚至夏天都特别的怕冷，像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属于适宜人群
0: 都
1: 呢？
0: 是适宜的
1: 都
0: 人
1: 是
0: 群。
1: 适宜人群啊。那目前像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主要是有哪些特色的这个治疗方法吗？
0: 最常见的而且最广泛普遍的，那就是穴位贴敷。我们讲这种穴位贴，三伏贴也叫。这个在夏季的初伏、中伏和末伏的这种特制的一些温阳的这种药物打粉，然后根据一些补养的这种穴位。贴在这些穴位上的话，来助人的阳气，来驱体内的这种伏寒，另外像这个艾灸、温灸这类的，也是，像灸这种强壮穴、关元呐、气海呀，还有健胃的这种足三里、肺腧、脾腧，这些都是来健脾胃的，温通的、散寒的这种穴位。再一个就是三伏的这种汤药，其实汤药在这个三伏天的话，在温阳的过程中也是适合的，尤其是适合于那些寒热错杂的，就是不是单单的这种阳虚。有些人呢，单阳虚的话可以用三伏贴或者艾灸、温灸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呢，在这个虚寒的基础上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阴液不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可能更适合一些三伏的这种汤药了。再一个就是针刺和埋线这类的，现在这种国家都建议大家在运动起来减重，对吧？控制我们自身的体重。那在这个针刺和埋线这一块儿，对于寒湿体质的这种体重增加，那埋线的话也是很适合。

0: 再一个就是拔罐和这个刮痧，对这种经络的体表的这些寒湿，用走罐或者刮痧的方式，效果的话也很好。还有就是足浴和熏蒸，这个的话在家里有时候也能做。当然，足浴和熏蒸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如果是晚上足浴，那不能大汗淋漓，
1: 哦，不能大
0: 不
1: 汗
0: 能
1: 淋
0: 大汗淋
1: 漓。
0: 漓，这样的话容易伤津液，就是我们精血同源，就是体液津液伤得太过了以后，对我们气血的这种影响也是有的。所以，在这个足浴和熏蒸的过程中的话，不建议大汗淋漓，偶尔的一次还行。如果说经常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会伤津伤这个伤血啊。
1: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泡脚嘛，说只要是身体微微出汗，泡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是吗？
0: 如果说严格的讲，到晚上的时候泡脚来助睡眠，不管是为了这个助睡眠，还是为了这个排寒湿，这种出汗一般是建议出到腰那个地方，就不要再泡了。一旦头部出汗了，那这个就我们讲就动阳了。夜间的话，就像冬天一样，是阳应该藏的、封藏的、敛藏的时间。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泡得太过的话，到头上又出汗了，那说明阳气已经升散到头了，就不利于这个阳气的收敛。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1: 简单的一个泡脚也很有讲究啊，
0: 对。
1: 就是到一感觉到。

0: 说到了有这种艾灸的疗法，还有汤药的调理，是针对于咱们三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汤药的调理，也是很有讲究，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冬病夏治的，包括像拔罐啊、埋线啊、足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咱们中医的一些医疗技术。那像这些方法都是有着各自不同的一些优势和特点，是不是也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理啊？
1: 对，
0: 嗯，
1: 你像穴位贴敷这个呢，就是能给患者节省很多时间，他贴完了以后就可以回家。
0: 嗯，
1: 你像这种艾灸、温灸之类的，汤药的话也能。汤药刚才讲的，它主要是针对于这种寒热错杀的这种这类的病人，相对比较症型比较复杂一些的，可能更适合于汤药一些。只是单纯的这种偏寒和这个驱伏寒的这类的穴位贴敷和温灸都可以，因为温灸的话在医院待的时间可能长一些，需要病人自己调整自己的时间，时间上适合才是方便的。所以现在各个医疗机构门诊的这个三伏贴和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段最多最普遍的还是一个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
1: 嗯，
0: 因为相对也比较方便。
1: 对，有些这个家长或者说这个病人自己的话，他慢慢的学了之后自己都可以贴了。
0: 自己也可以贴，
1: 就买了中药回去打粉，
0: 嗯，
1: 就可以搓丸子，
0: 嗯，
1: 然后用相应的这种膏药贴着就行。
0: 那得找准穴位。
1: 对，第一次的话在医院定好了穴位，自己慢慢的认真的找准了以后，后面可以其实可以自己来贴的。
0: 像艾灸疗法其实现在也有不少咱们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病的一些朋友哈，也会学着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保健的时候似乎也会用到像这种艾灸的这样的一个疗法。那也意味着比如说我三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是属于这种寒性体质的，也是可以自行在家里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艾灸吗？
1: 对，可以的
0: 啊。
1: 就是之前的话也有在门诊的病人，因为离得远，他也是一个寒性的体质，这个艾灸的话，真要驱寒的时候，特别寒性的体质能调理能改善的，那就是普通的这纯寒的这种体质。
0: 嗯，
1: 艾灸的时间的话，不会像医院那样只20分钟啊就够了。
0: 嗯，
1: 这种艾灸的时间可能要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嗯，
1: 而且在驱寒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灸感，有些人，这种脾胃寒的有可能会灸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会灸着上吐下泻，
0: 还会有一些症状，
1: 对，会有相应的这种灸感会表现出来。如果真的要出现这种情况，你担心的话，你就赶紧到医院来就诊，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如果说自己了解这方面的，那就等这个灸感过去了以后歇下来，过段时间再来灸。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特色疗法哈。那对于冬病夏治来说，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哈，是有几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时间吗？
1: 灸呢，就是我们讲的三伏天，三伏天呢的计算方法就是夏至后的这个第三个庚日算初伏。初伏的话肯定是10天，到了中伏的时候，如果说中伏到立秋之间，中间有这个5个庚日的话，那就是20天的中伏，也就相当于闰了一个中伏，所以这种中伏就是20天。一般的中伏的话也是10天，末伏呢肯定也是10天。末伏的话是我们这个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算起，后面的这种10天，这就标志着这种三伏天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伏的话，伏天要么就30天，要么是40天。当是40天的时候，那我们这中间可能要灸这个4次。
0: 所以这个就是按照三伏天的几次的这个时间，初伏、中伏、末伏这样的几个时间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一般来说的话，咱们整个的这个调理的周期大概是需要多久呢？
1: 建议连续3年。
0: 连续3年？
1: 对
0: 啊，
1: 就每年的话这个伏天都来做这种冬病夏治。
0: 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冬病夏治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坚持几个疗程才能够更好的看到效果，是吗？
1: 对，应该来说这个当年就应该能见到效果，能见到疗效，只是说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个疗效的这个显现的程度显效，还是说普通的这种疗效，

0: 点差别而已。
1: 嗯。
0: 当然，这个疗效得到了之后，后面的话仍然是需要自己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方式来维持的。
1: 嗯。
0: 如果寒去完了，去了一点点，你后面这种饮食上和这个，在加减衣服上不那么注重，一旦寒了之后，添衣服添得慢了，或者说后面又吃冷饮、生冷的这种东西了，那你这个驱的驱寒的这个效果的话就打折扣了，啊，可能这种伏寒道又回来了。
1: 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坚持3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疗程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在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上留言，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那施主，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型偏胖，有脂肪肝啊，平时觉得身体比较重，没什么精神，也爱出虚汗。说中医说他是脾肾阳虚，想问一下，可以冬病夏治啊，能帮助减肥吗？
0: 如果寒湿型的体质减重效果还是挺好的，这个可能就服汤药了。如果只是通过这种走灌和刮痧的方式，那表皮的这种湿，就是浅表的这种湿的话都能去得掉，深部的话就难。对于脂肪肝来说的话，因为没有特别的药物来针对脂肪肝，这个脂肪肝要让它减轻，只有通过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的强度也有要求。最起码心率的话，你就看它的基础心率是多少，这种心率要达到90到110次，才可能对于这种脂肪肝是有效果的。包括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延缓也是有要求，运动强度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说要按公式来算的话，一般也就是170减年龄，减去自己的年龄，这是运动的最佳的这种心率。有对这个脂肪肝和对我们这个心肺功能都有益处的，
1: 就是它是可以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种体重上的一个改善。同时，刚才他说他脾肾阳虚，就是可以通过
0: 通过
1: 这种
0: 汤
1: 汤
0: 药的
1: 药
0: 方式，
1: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来去湿气是吗？还是
0: 去湿气温阳，
1: 温
0: 然
1: 阳？
0: 后一旦温阳了以后，它自己的代谢就会增强一些，所以消耗的也会多一点。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抓住夏日的好时机，巧治冬病来调身体啊。确实，很多朋友会说，哎，可能通过一个周期，或者是您刚才应该说到3年，就等于相对于3个周期的这个冬病夏治，是可以改善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让冬天容易犯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种咳嗽啊、哮喘啊等等啊，包括咱们内分泌科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就是和这种寒性相关的这些疾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个改善的哈。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和适宜的疾病，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其实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有没有明确的这种禁忌呢？
0: 对，冬病夏治是有明确禁忌的。你像这种，我们中医的症型里面的这种实热症，在实热的话，表现的就是经常会表现这种大热、大汗，然后心里烦躁，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偏干，就是外表和内里的话都表现热象的这种，这叫实热。再一个就是阴虚的这种，阴虚的话，如果真要从脉象去讲，我们可能左脉是那种细弱细微的那种脉，这种阴虚的人他就不太适合于我们用温性的，或者说这个用温灸啊，或者这种三伏贴来，因为阳太过的情况下，在助阳的过程中会伤阴耗阴，它本身阴虚的这种体质的话，如果再用温阳的方式来，那可能会更会耗损它的一个阴液啊。再一个就是急性发热和感染的一些病人，这些病人的话是也是个禁忌。在皮肤过敏和破损的，还有一个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这种皮肤肥薄的一些病人，因为糖尿病的话，在皮肤的损伤上会使皮肤变薄，有些病人的话表现得特别特别典型，尤其是颈前，像双下肢那个胫骨前面，那个皮肤有色素沉着的这一部分人，可能都会这个皮肤变得肥薄，容易出现这个 当上腹贴贴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发泡和这个红
1: 这个
0: 红
1: 发
0: 疹。
1: 泡会带来很大影响吗？
0: 它那病因为本身它皮肤的修复能力会减弱，一旦发泡了以后，这个局部的愈合的速度就很慢，甚至是长时间得不到愈合，所以这部分病人的话就尽量去慎重，因为不是光只有三伏贴，我们还有用汤药的方式更适合于这类的人群。
1: 所以就是都是冬病夏治，但是我们在选择相应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方法上的话，也是因人而异，根据病情的不同，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在这个内分泌科，可能糖尿病确实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也有不少朋友是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既有糖尿病，但同时呢又是这种寒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这部分的患者，那也是我们要谨慎的选择三伏贴这种方式，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是吗？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禁忌啊。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朋友想要来进行冬病夏治的话，在这之前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了解自己是不是适合冬病夏治的？
0: 先要了解这个人的这个体质，
1: 要了
0: 是
1: 解
0: 不是
1: 体
0: 一个
1: 质。
0: 寒湿的这种体质？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或者说这个普遍采用的这个体质的辨识法，是我们这个中华中药学会标准里面的这种9种基本体质辨识。这种分类的话，有专门的中医体质量表，通过问答的方式，做题的方式来确定自己到底是哪种体质，或者说哪几种体质的兼见合并存在的。那里面的话有这种寒湿的这种体质的和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的话是适合于做这个冬病夏治的。当然，如果说想了解更具体一些的这种体质的话，我们有时候根据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了解的可能会更细致一些。
1: 我还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一种体质，甚至有的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几种交杂在一起，或者是说这种体质它也会随着每个时期的不同会发生变化，是吗？
0: 是的，单一体质的人的话是极少极少的，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几种体质合并在一起的。我们后天的衣食住行，刚才讲的五运六气的话，来辨识体质是讲的先天体质。
1: 先天体
0: 对，
1: 质。
0: 就是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人所禀赋的，这个孩子所禀赋的这种体质，通过五运六气能了解到。但是我们人一旦成年以后，因为每个人的这种衣食住行的偏嗜偏好不一样，会带来他体质的变化，尤其是特别偏食的人，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些为了爱美的话，一到春天气温还没上来，衣服减得太快的，冬天就是老是扛着不穿这个厚衣服的这部分人群的话，对他们的体质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就是到后天的时候，成年人这个体质的话，就要根据舌脉来了解更具体。看他这个后天的衣食住行的话，对他有哪些影响了？
1: 所以有不同的这样的几种体质类型。刚才您说了是这种叫寒湿体质，还有就是纯寒的这样的一种体质，这两者是适合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那其他类型的是不需要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吗？还是说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类型，可能会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0: 因为有些体质类型的话，它在临床表现生病的频度上是很少很少的。你像我们普遍采用的这种9种体质类型的话，里面有平和质，这种的话是很少发病的，因为他身体相对比较
1: 就
0: 平
1: 这
0: 和。
1: 种身体是
0: 对，
1: 状况是最相对最好的一种
0: 它偏性比较小。还有一个气虚质，气虚质的话，平时你只要不做那些这种耗损、耗气、伤气的这些事情，你就是剧烈的跑步啊，在这种这个特别热的环境里面的话，耗散的比较多，还有这种熏蒸的，经常去熏蒸的这种人的话，这种也会伤气的。 还有像阳虚质，阳虚质的话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偏寒的体质是适合的。
1: 嗯，
0: 阴虚质呢？阴寒的阴虚质讲的阴液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这种人群的话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反而是要来增补阴血阴液啊。
1: 嗯，
0: 痰湿体质是适合的，因为痰寒痰这种痰湿的话都是偏寒的。
1: 嗯，
0: 就是水饮和寒湿的话是其实它本质的东西是一样，只不过存在的状态和存在的部位的话不太一样，有变化而已。
1: 嗯，
0: 你像湿热质的话，这种就湿瘀的时间长了以后产热了，这个有点像这种发酵的意思，
1: 哦，
0: 就是当瘀滞在那个地方，湿瘀滞在这个部位，
1: 嗯，
0: 时间长了以后它散
1: 变热了，
0: 对，散不出去，
1: 嗯，
0: 所以它会有产生瘀热。
1: 嗯，
0: 那这部分人的话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它因为已经转热了啊。
1: 嗯，
0: 还有一个血瘀滞和这个气瘀滞，血瘀滞呢，有这因为这个血虚导致的血瘀，也有因为寒导致的血瘀，所以这部分人的话也是，如果是寒导致的血瘀的话，也是可以做冬病夏治的。
1: 嗯，
0: 后面的这种特禀质呢，经常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过敏的一些状态，所以这部分人的话要慎重，
1: 要慎重。
0: 对，要一定要问清楚了，对什么东西过敏，是不是啊？
1: 因为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就拿三伏贴来说好了，其实里面也是含有一些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人会出现过敏的情况？
0: 有些人对膏药都过敏，就是贴的，为了贴这个药丸子的这个膏药都有过敏，那这部分人的话都是不太适合的。
1: 好，这是我们通过体质辨识，通过体质类型，首先提前了解，提前进行评估自己是否是适合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再根据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抓住时机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48岁，糖尿病5年了，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发麻，有人说可以贴三伏贴，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贴呢？
0: 最简单评估方式的话，你就看一下自己小腿、
1: 那
0: 个，胫骨前缘是不是有色素沉着？
1: 色素沉着，
0: 对，就是那个皮肤变暗了，一块一块的那种变暗了。如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就不太建议做这个贴敷。这种皮肤的话是多半是变薄了的。一旦对胶布或者这种温药过敏，形成了发泡的话，那愈合起来就麻烦一些。
1: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要相对更小心一点，是吗？
0: 对。
1: 好，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啊。好，我们接下来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史国斌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有 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留言咨询。那前面呢石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适宜的人群、适宜的疾病，包括我们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时机和时间哈。那石主任在冬病夏治治疗期间

0: 啊。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除了这个治疗方法的本身，关注这些内容之外，还特别关注像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饮食啊、作息啊，还包括运动啊等等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您今天有没有养生方面的建议带给大家？
1: 饮食先从这个食物上来说，饮食的话，我们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夏吃姜呢？因为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说，我们人到夏天的时候，人体是一个小地球，地球是大人身，就是把我们中医倒是把人比作地球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身的这种小地球的话，跟地球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地球外面是热的，到了地壳往深了去了之后是凉的，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如果吃过那个沉井，就是打的那个古井那个水，那到夏天的时候古井的水是凉的。我们小时候没有冰箱的话，西瓜就扔在这个井里面去，对，过半小时就很凉了。那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阳热在外，但是我们脾胃这个地方是寒的，内里的阳气是不足的，阳气大部分浮越以外的。所以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胃口比较差，就是因为脾胃的阳不足，它消化吸收的能力就比较差一些，胃口也会差一些。所以冬天的话，一到冬天的时候阳气收敛，敛藏到脾胃了，胃火足了，这个时候胃口也开了，所以动不动的话就饿。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脾阳弱，阳浮越以外，所以我们夏天呢应该是吃姜来助脾胃的运化，来温中。
0: 可以多吃点姜。
1: 对，
0: 这个是不是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的不同来选择呢？
1: 再有偏性的体质，阳气都在外面，
0: 都在外面、哦、
1: 对，内里的阳气的话都是弱的。
0: 所以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个姜这一类热性的这个食物。甚至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就比如说三伏天吃这个扶阳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跟这个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1: 同样的道理
0: 啊。
1: 但是我们现代人的话，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吃着冷饮
0: 啊，对，
1: 这个就不是养阳了，这是耗散阳气了。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如果说阳夏天养不好，我们火的话是生土的。中医来说的火生土，一旦夏天的这种火没养好，那你这个脾胃土就会越来越弱，后到这个秋冬季节的话，你的脾胃阳虚的这种更甚，就是带来这个消化不良啊各方面的这种问题就来了。
0: 您刚才提到这个吹空调的问题，似乎也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边坐着冬病夏治，一边又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的这个待着，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会影响到冬病夏治的效果吗？
1: 会影响的。所以到夏天的时候，不是说让大家都扛着热，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把空调的这个温度稍微打高一些，让身上的话能有点微微汗出就行。不要这个风空调的开得很冷，都要穿着这个长袖啊，这就
0: 也不能特别的贪凉。
1: 对
0: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0: 《尧神大论》里面，在夏三月，此为繁秀，就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应该是夜卧早起。当然，这个夜卧的话，不是说让你很晚睡觉，而是在古人的这种夜的话，是日落而息。
1: 嗯，
0: 这种比日落而息的话稍微晚那么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应该说在10点之前也要应该要睡觉了。
1: 嗯，
0: 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经常的话在户外。当然，去户外的话，接触阳光不是让你在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暴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夏天的时候，仍然是经常要在户外，这种温度来养阳啊，使志无怒。这样的话，是我们夏天应该需要的这种作息时间。
1: 嗯，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夏天，作息所需要注意的哈。啊，那运动方面呢？
0: 运动的话，夏天是适合运动的。但是不建议每天都大汗淋漓，
1: 嗯。
0: 而且在出过汗以后补水也需要注意，就是一定是多次少量，不能是跑到最后以后一口气喝掉很多水，这个水也尽量不要是冰水，因为当你运动过后，你身上的这种血液循环是速度很快的，当你一件凉的东西甚至冰的东西到胃里面的去的时候，那胃黏膜的血管是一下收缩掉的，这个收缩以后。胃黏膜里面的这种血管里面的压力就很高，如果平时有慢性胃病的人，甚至有胃溃疡的人，这种饮水的方式特别容易出现胃大出血，风险很高。就是在几乎每年的夏天急诊都可能碰到这类的这个就诊人群，就是一些职员的话在外面跑这个工作的时候
1: 是
0: 又渴
1: 高
0: 又
1: 温
0: 热，
1: 天气下，
0: 对，最后太渴了，就是大。一瓶这个冰水
1: 冰
0: 的
1: 水
0: 话，
1: 灌下去，
0: 大半瓶一下去就吐着血到急诊了。这个当然，这种出现这种状况的是平时有胃部基础病的人啊，还有一些小孩也有。你就前年的一个小孩，就是因为连着课间吃了3根冰棍儿，然后最后大出血，在就都进 ICU 了，差点都没抢救过来。所以
1: 所
0: 这
1: 以。
0: 种风险的话，每年在急诊科都能见得到。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旦出了太多的汗，补水一定要补慢一点。要不要补冰水啊？
1: 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痛风，说每次发作呢，关节是红肿热痛，但平时脚踝总是发凉发僵，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适合冬病夏治吗？
0: 你要看有没有痛风石。
1: 有没有痛风石？
0: 如果说有痛风石的话，是不建议的，因为痛风石在。这个成为硬的石头之前，它是里面是那种泥浆一样的这个关节液。如果说扎破了以后流出来是那个白色的像那个石灰这样的那种液体，那这种人的话，如果做冬病夏治，一旦出现这种发泡的话，这个局部的收口是非常非常慢的，很慢。虽然没有糖尿病，但是这种痛风石在里面液体状的这种。流出来的过程中的话，它会使这个创面愈合很慢。
1: 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啊。
0: 对。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空腹血糖是6.3，餐后2小时是8.9，但是他平时特别怕冷、腰酸，说中医说他是肾阳虚，他想问一下，夏天能通过冬病夏治来调理吗？能不能把血糖降回正常？是吃中药还是要贴敷？
0: 他这种情况就建议吃中药，
1: 吃中药。
0: 对，中
1: 好。
0: 药的话能同时，你中药也能降糖，只是降糖的力度不是那么强。但同时的话，你就讲他有点怕冷的情况下，也有阳虚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寒热错杂的这种，就更适合于喝汤药。
1: 血糖6.3是不是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
0: 没达
1: 标
0: 到
1: 准
0: 糖尿病诊断，就是空腹血糖是7，才能达到。餐后2小时的话是11.1，是达到糖尿病的
1: 说
0: 诊断
1: 明
0: 的。
1: 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0: 他已经处于糖尿病前期了，
1: 处于糖尿病前期的状态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多注意了。
0: 注意至少是饮食上要接近于糖尿病的人饮食了，
1: 好，这是这位朋友，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在冬病夏治期间，咱们在饮食、作息及运动上，那施主任也是给出了大家一些养生的建议啊。那我们在进行冬病夏治治疗的前后的话，施主任，对于咱们的患者。

0: 来说，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吗？治疗之后有没有比如说在护理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治疗以后的话，需要就是避免剧烈运动，因为至少要让它贴到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左右啊。如果说剧烈运动了，出了大汗了，那这个就贴不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这种抓挠，有些人的话可能
0: 啊，对，
1: 虽然不红肿，但是局部可能会有点瘙痒。这个时候呢，注意不要去抓，用手指摸一摸就行了啊，就揉一揉。如果出现了小水泡这些，那最好不要挑破，就让它自己慢慢的这种吸收掉。因为挑破的话，在夏天出汗的时候容易感染。严重红肿的，那应该就要立即到医院来处理了。
0: 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这种情况需要再去医院就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1: 对，要去一下。
0: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贴敷贴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皮肤上的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咱们也是视情况来处理。包括如果有一些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水泡的这种状况的话，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和干预的。好，这是我们在护理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哈。今天我们说冬病夏治，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身体的一个调理。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提高，那同时呢，我们应该说慢性病患者也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包括像高血压、像内分泌科的这个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啊，那可能在夏天想要通过冬病夏治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时间的跨度其实也是挺长的哈，等于说是整个夏天啊，这个整个三伏天吧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针对于咱们的一些慢病患者来说的话，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服用一些相应的一个药物控制自己本身的基础疾病啊，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现在就已经在吃中药了，吃各种各样的这个中药来进行身体的调理。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患者来说的话，在冬病夏治期间的话，像他本身用的药是继续用呢，再加上一个冬病夏治呢，还是说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呢？
1: 如果这个治疗疾病的药只是基础病的，比如说高血压的、血糖的，还有调脂的这些类的药，那这类的药的话是继续服用。如果吃的这个是汤药或者说其他的中成药，是也是为了来对你冬病夏治有益的冬天容易犯的这个病的调理的，那就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0: 哦，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1: 对，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0: 选择其中的一个。
1: 这样的话，一个是不需要重复用药，再一个的话也是给自己节约这个医疗成本。
0: 或者是不是说，如果在服用中药汤剂的这部分患者，咱们要想去做冬病夏治的时候，找主治的医生先咨询一下，问一下是否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或者是根据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可以，就是本身在吃汤药的过程中的话，就可以把平时冬天容易犯的基础病或者这个冬病以前有过的这些相应的一些问题一起告诉这个医生。医生的话会根据他本身的基础病的多样化，还有一个他自身的这种舌脉来综合调理。我们中药本身不是为了调理某一个方面，当然有些人呢吃中药是短时间出现了某一个小的毛病，
0: 是
1: 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出现感冒了，或者说这个腹泻了，那这个短时间调理的这种药物的话不用去停药，就是这个病的话因为本身它吃药的时间就短，吃好了也就可以停了。但如果说是那种慢性病的调理的话，就可以把身上所有的一些毛病的话一块儿告诉医生，然后医生的话再根据舌脉一起把这些药治疗所有这些毛病的这种药的话综合在一起用一个方子来解决，而不是说这个病要开个方子，那个病还要开个方子，把两个方子合在一起，没必要。
0: 就是咱们中医可能更讲究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调理，
1: 整体的调理
0: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咱们现在尤其是我们有不少的中老年的朋友也是这个慢性病的 患者啊，那在进行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加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石主任是来自内分泌科的专家，也想问问对于咱们可能应该说内分泌科看的最多的是不是就还是糖尿病啊？
1: 糖尿病。
0: 那糖尿病的患者，您刚才说了，可能有一部分，尤其是这个皮肤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太适合进行这种三伏贴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比方说曾经已经贴过这个三伏贴，或者是出现了，或者是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做了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治疗，哎，发现皮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他的这个应对和处理的方式和咱们普通人出现的这种皮肤问题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要赶紧到内分泌科再就诊，针对于他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干预的一个方式？
1: 可能是需要特殊的这种干预方式，因为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损的时候，血糖可能跟着一块会上来。
0: 哦，血糖也会发生变化。
1: 任何一个应激都能使血糖升高，感冒会出现，外伤会也会导致这个血糖增高，就是情绪的波动，突然这个暴怒，当这种暴怒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就不一样了。而我们体内的话，升血糖的激素有30多种，降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1种。所以情绪的波动和可能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状态下出现的这种身体的不适，都有可能导致我们体内激素的波动，而带来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尤其是感染和应激这种方式的话，是血糖这个升高的更明显一些。所以一旦皮肤破损的话，就不光是处理这个表皮的这个问题，当然处理表皮的话是也，你在家里只要有点符，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只要防止它感染。这个后期的话，在防止感染的同时的话，来促进它修复和愈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要关注血糖的一个情况。有好多病人的话，可能他没有太关注到这些小的创面对血糖带来的影响。
0: 所以一方面是本身创面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血糖的问题。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都要特别的关注。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关于冬病夏治，如何通过夏天抓住时机把身体给调养好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和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也希望对于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在下班。
4: 辉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5: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阜阳 AM1098千赫，
5: 宿州 AM1008千赫；
4: 宣城 AM1008千赫，
5: 淮北 FM103.6兆赫。
4: 安庆 FM103.6兆赫，
5: 泗县 FM103.6兆赫，
4: 京寨 FM103.6兆赫，
5: 黄山 FM95.5兆赫，
4: 淮南 FM95.5兆赫，
5: 凤阳 FM95.5兆赫。
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7: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0: 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9: 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1: 嘿，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5: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6: 和军事设施。
1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去玩喽！
18: 太棒了，谢谢。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9: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8: 真棒！
20: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1: 北京时间16:00。
2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2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2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今天是星期一，农历呢是3月25号。

来自安徽省农业气象局，来自安徽省农技推广中心的一个信息显示啊，5月11号到13号，我省有持续高温，沿淮淮北地区要谨防干热风。5月11号到13号，我省部分麦区将会出现干热风，其中阜阳、亳州、淮北、宿州、蚌埠和滁州北部干热风气象风险高，建议沿淮淮北麦区及时采取措施，减轻干热风对小麦灌浆的影响。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啊，今天江北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可能伴有雷电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号到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4号之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开始全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今天到16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气温比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2度以上，其中12号到14号部分地区34到36度将会出现中度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8到32度，受冷空气影响，17号开始全省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昨天有农民朋友反映，当地土壤干的有点冒烟了。您知道吗？沿江宿松早播的小麦已经收割了。昨天给我发来的信息是，30到40个水分的，刚刚收上来嘛，水分比较大，卖到8-9毛钱一斤。划到标准水分是1块1.5毛。那么寿县的轩轩爷爷这位老师呢，他说去年的小麦是1块2毛1。各位，我省小麦自南向北陆续进入了收割阶段，当然现在是沿江的早播的小麦开始收割了。各位，您对今年的小麦价格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您今年的小麦的产量属于哪一类？我们说今年的小麦属于两极分化，好的更好，差的更差，您属于哪一类呢？有人问宇宙飞船说17、18号亳州这边有没有降雨？17、18号您问的那么远呢，咱先考虑这几天吧，时间越远这预报越不准啊。17号我只能看到就是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我只能看到17号。

0: 好，是哪里？
1: 为哪里？亳州啊。
0: 亳州5月16号有阵雨或雷雨，5月17号中到大雨，你期待吗？5月17号亳州是中到大雨，5月17号宿州是小到中雨，淮北是小到中雨，阜阳是中雨。哇塞，5月17号全省都有降雨。我们期待吧，对于皖北地区有些地方有点干旱了，有点冒烟了，是不是？你怎么样减缓干热风的危害？那干旱的时候就要浇水啊，叫麦黄水啊，那最好天能降雨，不要降连阴雨，不要降连阴雨，下一场大的速下速停，那是再好不过。各位，您期待了这场降雨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5月17号全省各地都有降雨，大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雨，但是有几个地方是中到大雨。5月17号亳州是中到大雨，宿州是小到中雨，淮北是小到中雨，阜阳是中雨。阜阳是中雨，各位您期待吗？什么什么12号13号14号可有雨是吧？13号14号啊，12号13号14号抱歉，没有雨，没有，这个降雨是从5月16号，5月16号南方阵雨或雷雨，降雨主要集中在5月17号。我们这17号没有大雨，你们这是哪里呀？17号除了刚才亳州有中到大雨，宿州是小到中雨，淮北是小到中雨，阜阳是中雨，只有这几个地方是有小到中雨，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是阵雨或雷雨。那阵雨或雷雨能不能下下来我不知道，那中到大雨是不是那么大的雨我也不知道，这是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好吧，咱们还是以越近为准，越近的气象越准。凤阳是哪里啊？凤阳不是滁州吗？凤阳是滁州吧？啊，我只能看到滁州啊。滁州从今天到16号都没有降雨，只有5月17号阵雨或雷雨。到时候能不能下下来我不知道。我是看到安徽省气象台目前的天气预报，时间越近，天气越准，越远越不准啊！我给大家做一提醒哈、啊，我们期待着吧。好。有没有雨？天长不也是滁州吗？没有雨啊！天长不也是滁州吗？只有5月17号有阵雨或雷雨，能不能下下来不知道。不过长江以南的小麦开始收，长江以南的小麦开始收割了吗？沿江的，长江以南，像沿江的宿松呀、望江呀，这都在沿长江一线啊，沿长江一线，像宿松的，昨天的听众是宿松当地已经开始零星收割小麦了。但是呢，当地的价格是8-9毛一斤，就刚刚收上来的稻子，水分还比较大，30多个水分，卖8毛到9毛一斤，划到标准水分是1.15块。受限的听众反映，去年的小麦是1.21块啊。那目前来看，不管是水稻价格、小麦价格没有涨，目前没有涨啊，水稻价格不涨反降了。有的农民朋友去年优质稻。啊，放了一冬，放了一个冬季，现在急着卖了，结果掉价了啊，掉价了。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已经到了5月11号了，各位卖，叫五月难，小麦难过五月关，五月还有哪几关啊？我们说的哪几关呢？干热风这一关，烂场雨这一关，还有病害发生的这几关啊。当前已经到了5月11号，我们水稻的播种也要陆续开始了啊。各位，我们希望农民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解科学的种田技术，也希望各位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旱不旱呢？田里的伤情怎么样啊？你们那里？这个干热风的程度如何呀？您是用什么方法防范干热风的呀？啊，另外呢，我们也想听听您对今年您的小麦的预测，产量上的预测，还有您对小麦价格上的期待吧，好吗？我说今年的小麦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差的更差，那就是没有抗住倒伏这一关，没有抗住赤霉病这一关，是不是？如果好的呢，那就是，哎，没有倒伏，赤霉病又防得好，整体啊，这个产量。有所期待。好， 小麦现在基本定型了，是的，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

0: 哎，基本定型了啊，基本定型了。我们接下来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来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提醒。大家可以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和我们交流互动。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6345-8008。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有请刘化江老师。刘老师您好。
2: 哎，张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刚才说皖北啊，从11号到13号有可能有中度的干热风，大家都在问，现在打药还来得及吗？打药晚不晚？哪些小麦需要打药？能不能防得住干热风？这个我们请刘老师谈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吧。
2: 其实这两天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这次的干热风。因为这一次呀，可能讲那个主要的就是干热风的发生是在淮北的部分地区，像我们沿淮、淮河以南，基本上温度还是不是太高的。所以对于我们皖北的小麦来讲，干热风的危害，如果是干热风来了呢，肯定对我们小麦的管浆会受影响。这两天有不少的朋友在打这个，尤其是种田大户。种田大户呀，他用无人机挥，他就是然后他自己也就是这个像你像一些叶面肥啊，像调节剂啊，像云南穗啊这样的，它也不贵，所以他就给他用无人机去挥一遍，这是可以的哈。所以我们将在干热风来临之前3到5天，你用一些好的叶面肥加上调节剂的增加叶片的光合作用，促进小麦管浆，预防干热风有一定的作用。这两天不少人都在问啊，但是呢我们讲你就是打叶面肥也好，打调节剂也好，只能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干热风的这个危害啊。就是但是真正干热风来了，你挡也挡不住。这个其实呀，我们大家知道，那将小麦这个难过五月关，其实有一个关口就是干热风，对吧？那个小麦正在灌浆期，然后遇到干热风了，那么它的这个水分丢失的快，那么根系吸收的少，那么它就会造成叶片枯黄，影响灌浆。所以啊，如果你的小麦现在已经是正在灌浆，叶片比较绿，然后你有条件可以去黄下干热风，但是呢，对于我们大部分农户来讲，我们没有这个没有无人机，我们用手工去打的话呢，如果你的小麦就是将灌浆已经灌得差不多了呢，这个我就不建议大家打了，因为马上就要这个干热风就来了，现在也可能将就是再打的话，可能马上就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之前打过的就打过了，如果不打的话，就是将可能将这个最近两天干热风来了，你现在打也晚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如果有差不多了，也就不要投入这个成本了，张老师。
0: 嗯，好的，你是说如果小麦叶色浓绿、茎秆粗壮、根系发达、长势很健壮，那抵抗干热风的能力就强，对不对？
2: 对，其实我们讲这个干热风呀，打你就打叶面肥也好，打那个调节剂也好，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你真正干热风来了，我说实话，你扛也扛不住，你打什么都不管用。
0: 嗯，是的。那刘老师有没有打呢？还是跟着一喷三防一起打的？
2: 我就是跟着一喷三防一起打的，然后就是那个五一放假期间我打了一次，然后到现在没打。我反正现在小麦也已经灌浆结束了，反正也就这么地了吧。
0: 嗯，好嘞，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今年您的小麦长势如何？我们说立夏看夏，就到立夏节气啊，夏收作物的产量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如果后期天气正常的话。所以您的小麦油菜目前产量如何？从整个这个秋季播过以后到冬季到春季的天气情况来看，刘老师您觉得这个今年的天气对小麦产量的影响怎么样呢？
2: 今年的天气啊，说实话有利于我们今年晚播小麦的生长。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们讲，这个小麦种的时候呀，也没抱太大的希望，然后呢，这个出的也不是太好，今年种的又晚。但是呢，今年一个是暖冬，暖冬的话是有利于我们晚播小麦生长。那第二个呢，今年春天雨水多，那么春天小雨齐下，这个土壤不缺伤，所以今年的小麦啊，这个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第一个呢，我们小麦密度大，这个小麦的这个生物量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小麦用回量比较大，回料比较多。一个呢，如果我们小麦第一个，我们今年小麦没有倒伏；第二个，我们赤霉病、一分三黄防得好；第三个，后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其实今年小麦的产量还是不错的。这个目前来看哈，就是将大部分的小麦烘产的价值已经打下来了。这个我们讲这个。

0: 括呢，它会霉变。第三个呢，那个小麦粒子一旦那个整个这个就是像那个小麦的这个这个籽粒受到这个降雨了，这个大雨大雨一下，小麦籽粒变色了，那么这样的小麦就卖不上价了。所以这个对于沿江区域的小麦来讲，这个如果天气好，小麦成熟了，抓紧时间收。这个黄植后期这个阴雨天呀，给我们造成一些损失。
1: 那刘老师，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比如说降雨少、温度高、光照强，像这种天气是不是对于一些病害的蔓延也是不利的？能够抑制病菌呢？
0: 对，尤其是马上要这个马上的高温天气，对我们病害的发展还是这个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其实这个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小麦刺霉病可能前期阴雨天比较多，大家今年都重视防治了。这个目前来看啊，只要你正常的话，在我们抽穗扬花期用正规的好的一个配方，然后黄过两遍的，今年小麦刺霉黄的还不错。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有一部分这个黄的不是太好，现在刺霉病已经显证了。通过我们目前市场的调查，大部分黄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刺霉病啊，叫可黄可控不可治。这个今年的大家黄的刺霉病黄的都不错，所以今年的小麦啊，这个如果后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我的认为哈，后期那个产量还是可观的。
1: 嗯，好的，各位，您的小麦今年产量表现怎么样？您期待今年的小麦价格能有多少？刘老师，昨天是那个宿松的罗大户啊，他说他的小麦啊，他的小麦还没收，他说他们周围已经有人收的，就好的产值是在1000，差的能在500-600，他说，然后就是收上来的小麦卖到多少？卖到8-9毛，然后滑到标准水分就13.5个水分，在1.15块。刘老师，您期待今年的小麦价格能在多少呀？
0: 怎么讲呢？这个我们种田的农民当然都希望粮食价格高一点，但是这个是市场价格，也不是我们能掌控的。这个其实呀，你像现在不仅小麦价格低，而且水稻也掉价了。这个我们家的水稻之前前段时间都1.4块了，1.37块、1.38块，现在是卖1.32块。什么原因呢？因为马上要收小麦了，这个大家可能都这个有水稻在家里边的都急着给它卖掉，然后把仓农腾出来留装小麦。所以这个时候呀，每年这个时候呀，这个一个水稻会掉价，第二个呢，小麦马上要大量放射了。这个尤其是一些种田大户，他没有红蓝黄，也没有场地晾晒，所以他收下来以后他就要去卖。这样的话，那肯定的，你像有一些这个经销商呀，包括一些这个贸易商行呀，粮食行呀，他就会去压价，这个是很肯定的。所以这个目前小麦的价格不能代表今年五季小麦的价格。
1: 嗯，是的，这只是零星的上市，对吧？像湖北那边开始收了啊。
0: 对对对，
1: 开始收割了啊。哎，这位冰岛响晴他说，我的小麦最少也是打1000斤，我认为您肯定是在江淮之间种植春性红皮小麦，能打1000斤，那指定是不错的，是吧，刘老师？
0: 对对对，今年我刚才讲了，今年我们小麦有几大优势。第一个呢，就是密度大，收量起来了，因为冬季都是暖冬，而且春季雨水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收肥量都比较大，对吧？可能有一部分小麦密度大的，然后那个肥料施多了，可能出现了倒伏。大部分的小麦啊，今年如果后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今年产量应该不会低，张老师。
1: 嗯，好嘞，期待今年小麦有个好产量，更期待有个好价格啊！这个九月说，我家防干热风的药5号打，现在还要不要补打？
0: 5号打的现在不要打了，马上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话，我们如果你打过一遍了，就是像那个好的叶面回加上全叶打过一遍了，也就到了，不要打了。
1: 好的，有人说干热风的危害究竟有多大？首先要看跟这个干热风的这个强度强不强，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另外还要看它晚上的温度啊。这个如果是白天的温度高，晚上的温度也高，早晚温差比较小，这就不太有利。那如果小麦，你有人说我的田间的土壤有50%的这个湿度啊，干热风会不会影响？那它就是土壤湿度是大于30%的，刘老师？
0: 对。这个干热风的影响有多大？第一个，你看温度能够达到这个多少？第二个呢，就它有几天，对吧？就是它的影响的时间。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湿度。其实我们讲干热风呀，这个很多朋友都讲什么药才能达到干热风？我们讲啊，这个很多老百姓你讲几个三可能不太明白，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讲你。

0: 中午的时候你到麦田这边，然后你看那个烘一大刮的烘都是热烘，然后刮的非常的热乎乎的，然后这个烘的刮的烘的温度呀比你的这个体温还高，那个呀就是干燥烘，因为这个时候它一个烘大，第二个温度高，第三个空气湿度小，然后它会把大量的水分从小麦叶片中带走，那么根系这个时候一旦干旱了，或者是根系早衰了，它就吸收不到那么多的养分了和水分了，所以它丢失的多，然后吸收的少，这样的话叶片就会快速的增生花黄，造成干燥烘的危害。其实我们讲干燥烘呢，根据我们的天气的不一样，然后持续的时间都是有差别的。究竟它的危害有多大，这个要等我们这个就是要看看这个它的持续的时间和和那个最高的温度。
1: 好的，这位九月他说我家防干热风五号打的药，刘老师建议您现在就不要打了。
0: 不要打了，
1: 就是不要打了。咱农民朋友可能这第一，你这个刚才刘老师说了，这一次中等强度的干热风主要是在延淮淮北，因为地有点缺伤了，有点旱象抬头了。对吧，如果你是倒茶或者你是江淮之间，那应该是土壤中的这个湿度还是够的，是吧？
0: 对，你像我们江淮之间沿淮淮河以南的稻杂麦，现在土壤湿度还是不错的，然后温度也不是太高，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可能呢网上这两天干燥烘炒得比较火，这个你像我们沿淮淮北有的受干旱的地方，这个土壤缺伤的地方，包括我们这个沿淮淮北的温度比较高的地方，确实有干燥烘的风险。这个其实就我刚才讲了，你就是干燥烘来了，叫什么高温避暑，这个时候为什么叫什么麦老三长呀，就是干燥烘来了，这个一旦到了那个时候了，你就是你打什么它都没有好的作用了，张老师。
1: 还有人说这个小满前后的干热风影响最大，怎么理解这句话？
0: 可能在往年的时候，你像小满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小麦进入这个快要成熟的时候，第二个呢，到小满的前后，那个时候温度会更高，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中午都是这个火辣辣的这个太阳。其实呀，今年可能讲这个有的地方呀等不到小满了，因为像沿江有的小麦都收了，对吧？
2: 老哥，搞中养殖缺资金咋办？
3: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2: 至高能贷多少钱？
3: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4: 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再次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刘老师您好。
2: 哎，张老师你好。
1: 好，有一位忘记烦心事儿，他说我们这里的承包大户现在还在打药，不知道打啥药，对小麦能起啥作用啊？
2: 他们打的都是这个一些叶面灰和调节剂。我不刚才讲了吗？其实现在小户打的很少，基本上都是种田大户，因为种田大户他们对产量和效益他们更有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有地租，他们有投入，他们有人工成本，所以他们那个只有拿到产量才有效益。所以这个他们的话，第一个呢，他自己有无人机，然后呢，他让那个叶面灰呀、调节剂呀，他打下子，这也可以。其实我们刚才讲了，你看啊，这正常的就要像一般的农户呀，现在打药的不多。
1: 嗯，好嘞，轩轩爷爷说，江淮之间红皮小麦啊、倒茬麦都不干，干热风影响不大。
2: 对对对，是的。
1: 嗯，您说主要是在沿淮淮北区域是吧？
2: 沿淮淮北的这个旱茬，这个土壤缺伤比较严重，而且你看那个接下来的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也都在淮北地区，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沿江麦区和我们江淮之间这一带区啊，这个干燥风对它的影响是不大。
1: 嗯，轩轩爷爷还说，就怕17号大风大雨造成小麦倒伏。
2: 对呀，现在一个小麦是陆续的进入成熟期，第一个就是倒伏，第二个呢，就是沿江麦区的小麦正在收获期，那么会这个就是将降雨啊，雨下大了可能会影响我们小麦的收获。
1: 嗯，好嘞，当前已经到了5月11号，我们安徽的水稻的播种育秧也要陆续开始了，各位要根据您的茬口、您的水稻的生育期来选择好适宜的播种期，因为水稻不能光考虑前，还要考虑后，主要考虑它抽穗扬花能不能避开高温天，它灌浆期能不能避开高温天，因为抽穗扬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灌浆期遇高温那就是复白增加，米质下降。这个自足自乐说，刘老师，我选的是伪两油8612，今年才种，您跟我说一说这个品种可以吗？
2: 伪两油8612不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种，因为我种了几年。首先呢，这个伪两油8612抗倒性好，这个抗倒性也很好，这个它的枝形紧凑，通风透光性好。然后呢，伪两油8612它的产量潜力也不错啊。但是呢，伪两油8612也不是伪两油8612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产量潜力比较高，所以它的施肥可能要适当的这个把肥料要给它用足。第二个呢，这个伪两油8612，你像这个当然现在没事了，这个如果你要种的早的话呢，那个尽量的这个就是将不要种的太早，防止它在抽穗扬花期遇到这个高温影响它的结实力。其他的伪两油8612还是不错的。嗯
1: 嗯，好的，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就是抗倒的，有产量潜力的品种，所以可能要大肥大水，后期也不能断水过早，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嗯，好，大佬说正麦139怎么样？是正麦136还是139呀？比较有名的是正麦136啊。有正麦139吗？那也是正麦系。如果说到正麦系列，可能正麦136算是代表产品是吧？
2: 对对对，是的。
1: 嗯，好，那个怎么样？正麦139怎么样？您种了吗？您种了，能不给我们说说您的情况呀？因为每个人种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栽培管理水平不一样，所以你要说怎么样的话，真的很难评价。知道他在不同的年景表现不一样，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茬口种，那表现也都不一样。所以大家要两种配两法。顺风雨说，麦种鲁元502怎么样？这是一个半冬性白麦品种，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现在不是选麦种的时候，是选水稻种的时候，你应该告诉我你种的鲁元502现在表现怎么样，你应该走出去看一看，哪地方有种这鲁元502的，你到周边去看一看，因为小麦品种实在太多了啊。我们就是向大家推荐一个两种，不同的人也能种出不同的产量，对吧？高的高，低的低，就跟一个教室里有50个学生，为什么有前十名后十名啊？就是每个人的学习技术、学习能力不一样，努力的程度不一样啊。这个没办法给大家说每一个品种啊。好，这个 巨量优8612怎么样？我们大家不要问这样的问题。这个刚才刘老师只能说对他种过的一些品种啊比较熟悉和了解，是不是刘老师？
2: 对对对，因为现在市场的品种太多了，这个每个品系都有很多的品种，所以这个每个品种可能都有它的一个优缺点嘛。因为这个只要能够通过审定，只要能够正规通过审定的，你就能种。所以我们要看看它的，第一个呢，我们在选品种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没种过的，我们要看看它的品种包装上面有说明，有品种的审定编号呀，适宜的区域呀，它要注意什么呀，这些我们大家都是要看的。当然你像我们每年我们自己种的一些老品种，我们对它了解了，这个就比较轻车熟路了。所以这个我们水稻品种呀，这个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像你是什么插口，对吧？
1: 那就是其实正麦136刘老师也种过，你给他介绍一下。
2: 正麦136不错，这个是一个半中性白麦的品种，它的这个一个呢，它的产量潜力不错，第二个呢，它的抗倒性呀，包括它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都不错。但是呢，作为一个半中性的白皮小麦，这个在淮北种是没问题的，过了淮河以南，大家一定要放好自己运。这个淮式白皮小麦，尤其是像一些那个河南、山东过来的品种，这个到淮河以南的稻田麦，大家注意黄毫赤明就知道了，其他的没什么问题。当然，你像在成熟以后，这个要及时的收获。你像白皮小麦，如果在淮河以南种，然后像如果晚熟期，然后遇到2到3天的雨，那就会碎花芽。这些都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
1: 好，这个顺风雨问的麦种鲁源，这个刚才说的鲁源802，现在小麦都进入灌浆期，你不应该走出去去看一看，找一找哪边种的有这个品种吗？去看一看它的长势长相呀。因为刘焕江老师是寿县双桥，他在这个地方一般都是种稻麦轮作，所以您说的鲁源可能都属于沿淮淮北区域种植，这两个区域它的降水量、土壤、土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您应该在沿淮淮北去找一找、看一看鲁源502目前已经灌浆以后的田间表现啊！你别人说的再好，你都要眼见为实啊，耳听为虚。华两优929怎么样？这个品种刘老师知道。
2: 华两优929不错，这个品种就是一个抗倒性好，第二个呢，它的耐高温能力，包括它的这个产量潜力都不错啊，这个品种可以做。如果你要是将小麦茶去机茶或者手茶的话，完全没问题。如果要是麦茶直播的话，就是要尽量的种早点吧，因为这个它的生育期135天左右啊，这个尽量的种早点。
1: 好嘞。你看刘老师种过的品种他才熟悉和了解啊。春天0112说，天长这边麦茶田育秧现在能育秧了吗？收小麦应该在多少号能收？
2: 如果你是手插秧，抓紧时间育。如果要是机插秧的话，你如果要机插秧的话，你看你的小麦什么时候能收，什么时候有水，什么时候能把田整出来，对吧？这个你像如果你那个秧育早了，这个其他秧育早了，你到时候小麦收不掉，你没有水，那么其他秧一旦超过30天了，那就比较难插了。所以这个我们建议大家按照你的小麦收获时间和你整季的时间来决定你育秧的时间。
1: 难就难在这个春天0112甚至不知道它的小麦应该在多少号收，咱也不知道您种的啥品种，你什么时候种的，你要看到它有成熟的长势长相才收。那我们请刘老师就介绍一下，什么时候是小麦收获的最佳时间呢？
2: 小麦收获季是最佳时间，你像我们小麦这个这个籽粒掐不动了，就是讲也有的可能讲有的朋友进入晚熟期再说。其实我们讲这个就是在腊熟的后期小麦就能收了。其实基本上南荒的，你看我们沿江较南的，对吧？沿江区域的小麦，红麦收的早，你现在就能育了。无论是你手插秧还是机插秧，你都能育了。但那么对于我们沿淮区域的这个稻田麦来讲，可能讲生育期比较晚的。这个其实我们正常的话，我们在10几号到20号也就能育了。所以现在的育秧呀，这个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是可以了。主要看你的到时候就是讲你插秧的时候有没有水，如果有水的话，对吧？这个时候也就能育了。
1: 好，如果您是春杏红皮小麦，我们一般是在5月下旬就开始收获了，是吧？
2: 对。
1: 啊，五月下旬。
2: 你像现在今年像沿江区的这个春杏的红皮小麦，基本上在就要小满前后，可能就大面积的去收获了。
1: 好，叫芒种插秧是普天下了，对不对？
2: 对，因为那个芒种的时候，小麦已经收获了，所以那个尤其是南方水源好的，那个都会去插秧。当然，我们烟淮区的可能要迟一点。你像我们家的，像我们那个地方的这个插秧呀，正常的话都在。

0: 5月10号5月中旬才一查。
1: 嗯，好，知民他说尾两油86125月16号下秧，天长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5月16号，因为我们机插秧的秧苗苗龄一般呢是在25天左右，是吧？
0: 25天左右。你像我们麦茬的小麦，因为小麦茬的月的机插秧呀，这个月的秧苗它温度高，长得快。你要我们正常的话，20天就能插了。也就是我们小麦茬的机插秧的秧龄，20到25天。如果一个月了，肯定就有点长了。因为一旦秧苗长长了，就不好插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小麦茬的机插秧秧龄掌握在20到25天比较适宜。
1: 嗯，也就是做到秧等田，而不能做到秧等这个田等秧，不能做到
0: 田等秧，不能秧等田，
1: 不能秧等田。
0: 到时候你秧能插了，这个一天长一天，那么你田割不出来，办不出来，那你就不好搞。
1: 嗯，好，有人问这个机插秧几叶一心的时候能插呢？
0: 机插秧正常的话，插秧的话在2叶心到3叶心，这个因为机插秧的这个密度特别大，嗯，到能插的时候你不插它就黄了。因为机插秧正常的话，插2叶心到3叶心能插了。
1: 嗯。好，心想事成说芜湖响两优76676吧，响两优7676号已经下土，是旱秧移栽，全生育期133天，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0: 他那个可能是旱雨秧去手工移栽的。他什么时候下的？
1: 也6号。
0: 6号下的133天，稍微有点早了，也可以。那个手工移栽的，如果旱雨秧的话，这个133天的，建议他第一个秧龄不要过长，也就是讲你35天左右，旱雨秧35天左右，如果水雨秧30天左右就能插。这个因为我们水稻呀，插到地里面以后要让它早生快花，这个早插一天是一天，所以这个如果能插的话，建议他尽早的把它插下去。当然你想管理是后边的事。嗯
1: 嗯。好的，就是现在主要是能插抓紧插，就是移栽之前，就是它插秧之前的这个哪些措施，比如说送价肥、送价药呀，还有就是封闭除草，您大致给他说一下重点。
0: 这是肯定的。你像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要培育壮秧，对吧？这个要培育壮秧，这个要壮秧去移栽，这样的话它底子厚，就是讲它秧苗比较壮，它插到地里面活过快。第二个呢，你要我们在审地的时候要慎重地肥，这个很多的朋友呀，这个尤其是种植播稻不是地肥啊，他就是苗肥。其实我们讲三堆不如一堆，无论是小麦还是水稻，这个大家都要把地肥使足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呢，那么我们在这个水稻移栽之前，我们在秧苗田上要打送价药，要施送价肥。
1: 嗯，
0: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因为叫什么这个，你要是将啊这个一亩的秧田可能移栽到大田。都是10亩到20亩、嗯、如果机插秧一亩的秧田移栽到大田都100多亩。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秧苗田上，我们一个用这个用量少，第二个成本低，第三个我们送价药打好了，你插到地里边一个月，
1: 好，
0: 不要去管病虫害。
1: 刘老师，如果你打送价药，你是怎么打？打什么药？
0: 送价药的话，就是我们在插秧之前3到5天，然后你像一个你像好的一个。这个杀虫剂，吃了其他的，你比如说像鹿茸不加酰胺，对吧？像菜虫芹，他们两个互配的，第一个呢，就是像吃了其他能够管小虫子、大虫子、敏虫，包括这个灰丝、蓟马，它都管。第二个呢，我们要用一些好的杀菌剂啊，你像这个像拜耳的稳藤呀、纳地稳呀、像羊水呀、羊彩呀、艾苗呀都可以，就像吃了其他的。好的一些杀虫杀菌剂，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好的一个叶面肥啊，你像美豆辛呀，包括像那个安泰参呀，这些它都能够促根壮苗，然后你苗子壮，根系好，移栽到地里边它活过快，然后再加上你病虫害带药下地，带回下地，这样的话它扎根快，昏裂快，它水稻就能做到早生快花。
1: 嗯、好，来迎接一位安庆的甘先生，您好，久等了。
2: 啊，你好，张老师，你好，你好。
1: 您说遇到什么问题？
2: 我请问一下，我是买这个两油100到种子，它生育期138天，是什么时候不就进种会比较好呢？
1: 138天在安庆什么时候进种？
2: 啊，对对。
0: 你是准备移栽还是怎么搞？
2: 手工移栽，手工移栽。
1: 啊，
0: 手工移栽，你现在还没下地吗？
2: 还没有进嘞，还没进种。
0: 你138天在你们安庆的手工移栽的，现在抓紧时间育吧。这个手工移栽的现在 现在抓紧时间预吧，你别问了，你就是预尽早的预养就行了。
1: 你们安庆，
2: 抓紧时间进种啊，先生啊。
1: 不是，
0: 对，
1: 不是甘先生，你们安庆这个马上这个小麦就要收获了，还种的小麦是吗？
2: 不是小麦，这田是半田。
0: 空闲田呢？你现在就抓紧预吧。现在这个到五月初的名额，
2: 年花这个
0: 可能
2: 跟高温
0: 的时候
2: 又害怕
0: 了。嗯，
1: 他还怕开号杨花遇高温。
0: 你手差要没事，你还差有缓苗期，138天呢，现在能遇了，放心去吧。啊，
1: 嗯，好。
2: 哦，
1: 好吧，
0: 你
1: 也别前怕狼后怕虎了，你抓紧遇吧。你要再往后，
2: 谢谢张老师啊。
1: 好嘞。
2: 好的。
1: 啊，我是阜阳太和的，没有正麦139，只有正麦136。是的，我没听说过呀，只有正麦136。是的啊，这个刚才响两又767是767吗？明明是响两又676。你们能不能把这个数字打得准确一些，各位啊？水稻底肥用什么肥比较好，刘老师？哎，喂。水稻底肥用什么肥比较好呢？
0: 底肥，你像三个四五的复合肥呀，包括一些平衡肥呀，包括一些水稻专用肥都可以。这个底肥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以复合肥为主，就是大人家的复合肥为主。那么尿素我们可以作为堆肥用，这个尿素尽量的不要做底肥。
1: 好的，就比如说刘老师，您施肥，您就说一下您的施肥怎么施吧。
0: 我自己正常的话，就是像我们的七三幺，我自己的底肥就是在整年的时候三个四五的复合肥80斤。然后我们这个尿素是作为堆肥用的，然后后面到我们在我们小麦就要在我们水稻就是八节初期，混年末期到八节初期，我再堆20斤的复合肥做碎肥。
1: 嗯，好的，就是这位东方的太阳，水稻底肥用什么肥料比较好？主要是氮磷钾复合肥。您实在搞不清楚啊，你就买水稻专用肥。
0: 专用肥
1: 啊，或者是你买3:15的平衡肥，就是氮磷钾。
0: 你像现在市场用的像那个控湿肥呀、啊。这个也不错，因为它是控制缓慢释放氮肥的，这个是它可以减少赘肥，这个也可以用。
1: 嗯，就控湿肥，比如说绿洲控湿肥呀，冒湿控湿肥呀，就是通过控制氮的释放，让它减少赘肥的次数，前期不旺长，后期不早衰啊。还有东方的太阳，您问的这个就是氮磷钾都要配比，您实在不了解的话，就买水稻专用肥去用。啊，另外呢，你看你像汉油73，它就不耐肥不抗倒，你可能50-60斤就行了。微两油8612，你50-60斤就太少了，可能要用到80-90斤，甚至100斤。所以不同的品种需肥量也是不一样的，是吧，刘老师？
0: 对对，是的。
1: 对，轩轩爷爷就说了，一样的品种，每个人种植都不同，肥水管理、合理密植、收成都是有差别的。啊，这个春天0112问打了个震脉15，刘老师介绍一下震脉15。
0: 这麦是五副管农的一个红麦品种，这个这几年对在我们淮河以南的稻茶麦推广的面积比较大。这个品种呢，它的是红地小麦，这个苗期长势旺，这个品种在我们种植的时候，第一个不要种早了，第二个呢，就将氮肥不要吃的太多。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哈。第一个呢，它对赤霉病的抗应很好。有一年呀，我自己种这麦是五，然后那年赤霉病发生的还是比较重的。我就留了一块，就是一遍药都没打。它虽然是没有发生了，但是不是太重。所以这个品种呀，正麦15，通过我的这个观察，这个对赤霉病的抗性是不错的。第二个呢，它对白粉病是比较抗的啊，这个品种不错。第三个呢，这个品种籽粒比较大，穗子也比较大，对吧？这个品种在我们淮河以南的稻茶麦可以种，而且是一个不错的品种。
1: 而且它已经是一个种植面积比较大的，就是属于大穗大粒，抗病抗倒，稳产啊，是吧？
0: 对。
1: 稳产，这有高产的潜力吗？过1000斤能行吗？
0: 可以，如果你种的好的话，能够收到1100-1200斤是可以的。
1: 你看，大穗大粒，稳产高产，抗病这个抗倒伏能力怎么样？
0: 抗倒能力也不错。当然，那个像正麦15这样的小麦啊，第一个它叶片比较大，我刚才讲了，第一个你不要种的太密，第二个你就是那个氮肥不要太多。
1: 嗯，好的，这个品种是一个老品种，也是一个经典的品种，您可以放心的种植，因为它已经在市场上都已经销售大概有6-7年了吧。
0: 对，这个品种不错，我也种了几年。嗯，
1: 好，这个吕先生问甜玉米，这个中午不卷叶，现在高温需要浇水吗？亳州谯城区的。
0: 中午不卷叶，您现在不要浇水，你浇水干什么？嗯。
1: 啊，中午不卷叶，不要浇水啊。
0: 对对对，不要浇水。
1: 嗯，好，今年肥这好。正麦十五赤霉病最重，你说的是正麦还是镇麦？我们说的是镇江的镇，江苏镇江和郑州、河南郑州是两回事儿，各位啊。他说正麦十五赤霉病最重，那您看您可能防得好。你说的正是河南郑州的重，这些白皮小麦它就容易感赤霉病。我们给大家提的是镇江的镇，刚才刘老师说他有一年赤霉病发生重，他特意留了一块没打镇麦十五，他你是这。没打的有是轻微发病还是没发病？
0: 对，有病税，但是病税不是太多。如果不打药的话，如果换其他的易感染品种，可能发病比较重。所以这个证明是无抗赤霉病，还是抗赤霉病还是不错的。
1: 对，是啊，这个农村人，我们说的是镇江的镇，镇麦十五是大品种春杏红皮小麦，对吧？你这个。知恩镇和知恩正，前鼻音后鼻音，你得搞清楚啊！我说的知恩镇，镇江，江苏镇江，江苏扬州的扬麦，江苏镇江的镇麦，江苏南京的宁麦，还有江苏的苏麦，这些都是来自江苏的春杏红皮小麦，它比白麦要抗病好啊，抗病好，耐碎发芽，但是产量比不过半冬性白皮小麦啊！农村人在这，你到底说哪个正？你不要给我提这个郑州的郑啊，郑州的郑是白麦，如果是来自河南郑州的，那指定是白麦，白麦都容易感赤霉病，是吧，刘老师？
0: 对对对，
1: 给这个凑热闹，哎呀，给这个也听不明白，在这凑热闹啊。哥们好说，绿洲控释肥50斤128，复合肥100斤3个15一袋160，哪个好？这个绿洲肥啊，我上次去采访他们说除了贵没毛病。啊，它就是含有这种缓控式功能的这种肥料，刘老师。
0: 对，因为我们水稻呀，这个控制肥的作用就是它的氮元素，它能够缓慢的释放，它能够就是根据我们水稻的生育期的需氮量，然后它去逐步的释放。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尤其是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不知道怎么施肥的。然后不知道怎么去追肥的，哎，这个它就比较好。然后它撒下去以后，它氮肥再缓慢的释放，这样比较好一点。这个如果你自己能够掌握到好的施肥技术，那么你用3个15的复合肥呀，然后再去在那个包括我们讲这缓激分裂肥呀，然后再去适当的追肥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样的肥都能用，对吧？只要我们看我们有什么目的，嗯。
1: 嗯，好的，这个哥们好，你说的50斤的绿洲肥。它里面含有一些其他的元素，还含有这个缓控式的技术在里面，所以它价格贵啊。但是有人用50斤，可能抵普通的复合肥要抵它的这个80斤，因为它是缓控式，它利用率高啊。您可以比较一比，你这个钱花过以后比一比，试一试啊。他说3个15的一袋是160斤，然后绿洲肥50斤就128了，你就算性价比了，刘老师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嗯，如果刘老师选，会选哪一种？
0: 我们正常的话都是用3个15的复合肥，因为刚才这个张老师也讲了，这个控制肥确实它比较贵，这个如果你用的好的话，你用复合肥做底肥，然后去追尿素呀，这个缓激分裂肥追尿素呀，包括你在碎肥再用点复合肥和钾肥呀，这样也是可以的，而且成本要比控制肥呢稍微要低一点。
1: 嗯，轩轩爷爷说镇麦十五抗赤霉病，但美中不足，抗倒伏一般。这也就是刘老师所说的，你氮肥不要追得过多。
0: 对啊，一个氮肥不要多了，第二个呢就是讲你不要种得太密了。这个因为镇麦十五它长势比较旺，叶片比较宽大。这个如果你这个氮肥多了，密度大了，这个有倒伏的风险，是的。嗯
1: 嗯，是的。你看，氮肥不要过多，不要让它密度过大。所以两种还得配两法，是吧？嗯。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讲小麦，有句话叫小麦是长熟的，不是种熟的。种熟的小麦啊，一个产量不高，第二个呢还容易倒伏。你那么我们那个合理的一个播种量，然后它通过婚裂去沉穗，这样的小麦都是大穗。这个其实我自己种的小麦，当时我们播种的时候一亩地50斤，张老师也在，很多的人都讲小麦稀了，这个小麦播种量少了。你看现在都长熟了，所以这个小麦呀、啊，这个而且你像通过婚裂沉穗的小麦，它还不容易倒伏。所以这个我们小麦这个一个你如果种密度太大了，温不命种；第二个呢，进氨气，然后你又不敢追肥料，追肥料它肯定倒伏。所以今年这种小麦啊，可能我们很多的小麦现在倒伏与我们的播种量都有关系。
1: 好，东方的太阳说，首栽的杂交稻底肥32个蛋，12个磷，6个钾的低氯控释肥，能行吗？
0: 这个。

0: 减少了这个，因为我饮水稻是西甲的作物啊。第一个你减少了这个它这个籽粒不饱满啊，牵引作为降低。第二个呢，它容易倒伏，所以如果它用这样的控收肥，它是要补充一定的钾肥的。
1: 嗯，好的。
0: 嗯，减少了。
1: 好，也有人说这个宁曼二十四和宁曼二十六稻茶田去年1000以上，因为去年那个年份干旱，对于稻茶田地下水位高的稻茶田是有利的。2025有一怪，旱茶麦没有干过稻茶麦，旱茶麦如果天不降水又浇不上，天不降雨又浇不上水的，那可能旱茶麦去年的产量就影响比较严重。但是去年稻茶麦反而是个很好的一年，是吧，刘老师？
0: 对对，是的，是的，嗯
1: 嗯。好，好，这个历年红皮小麦都比白麦抗赤霉病。历年红皮，对，那是
0: 的，
1: 您说的对啊。这个红皮小麦呢，就是它生育期短，它抗赤霉病，耐穗发芽，生育期短，产量有限。但是半冬性白皮小麦，它就是容易感赤霉病，容易发生赤霉病，但是又不耐穗发芽，对不对？但是它的产量潜力大。
0: 因为这个像半冬性的白皮小麦，还是建议大家在沿淮淮北种。你要我们跨过淮河以南的这个，你要选择白麦的话，一定要注意赤霉病的抗性。这个而且包括水发芽的这个能力，你都要考虑一下。
1: 好，有听众问这个水稻的油草很难搞，请刘老师给个方案。
0: 油草到底是何？有人叫杂尾草。其实这是一个恶性的一个禾本科杂草。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边和水稻混生这个油草呀，它的对除草剂的耐受能力是很强的。就像一般化的除草剂打不掉。你像目前来讲，像我们如果大家到田只有像双草莓啊、迷令火草莓啊，给它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2: 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3: 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阜阳 AM 1098千赫，
4: 宿州 AM 1008千赫；
3: 宣城 AM 1008千赫，
4: 淮北 FM 103.6兆赫。
3: 安庆 FM 103.6兆赫，
4: 泗县 FM 103.6兆赫，
3: 京寨 FM 103.6兆赫，
4: 黄山 FM 95.5兆赫，
3: 淮南 FM 95.5兆赫，
4: 凤阳 FM 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6: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北京时间20:00。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

0: 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2: 好，听众朋友，在晚间的20点整，带您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消息。今天江北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可能伴有雷电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号到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4号之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开始全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11号到16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气温比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2度以上，其中12到14号部分地区34到36度将会出现中度的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8到32度，受冷空气影响，17号开始全省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而且17号开始全省也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降水最大的地方5月17号亳州，5月17号中到大雨，宿州5月17号小到中雨，淮北5月17号小到中雨，阜阳5月17号中雨。那么在5月17号，除了以上这四个地方，其他都是全省其他地方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的，我们还是希望北方有点旱象抬头的地方能够下一场足雨吧，不要有连阴米下透就好。
1: 金科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2: 金科938大品种放心种，玉米品种选哪家
1: 就选金科938。金科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2: 金科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1: 金科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2: 金科938丰收千万家。好，金科938丰收千万家，金科938中了您再夸。在每周一晚间的8点到9点是金科938空中课堂的时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栏目向大家推荐正规的合法的玉米品种，同时呢告知大家正确的这个栽培的技术，希望大家两种良法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金科938来自河南大众种业，它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所研专家团队所培育的品种，现在呢有河南大众种业来负责安徽和河南两省的这个销售。那么金科938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各位，您种过金科938呢？您有没有种过金科938？今年的玉米品种您选择的是什么品种？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我们接下来有请大众种业的张飞翔老师来介绍一下。张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
2: 好嘞。是这样的，那已经到了5月中旬了啊，这个春播玉米都已经播种出苗了。咱们安徽省呢，还是主要是以夏播玉米占大头。那么夏播玉米，咱们要选择适合夏播的，比如说金科938，据了解就适合黄淮海区域做夏播玉米栽培。那这个品种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优点和不足，我们如何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田管，请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那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金科938这个品种的特征特性吧。
2: 好嘞。
3: 首先呢，金科938是黄淮海和咱们京津冀的双国省的一个玉米品种，它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为了应对咱们黄淮海一个复杂多变的气候环境所培育出来的一个广式多抗的一个优秀玉米品种。
2: 您继续介绍就行了啊。
3: 然后自2020年推广以来吧，经历过咱们的这个2020年的锈病，然后22年的高温干旱，23年的锈病，还有24年的高温干旱，以及咱们25年去年这个前期旱，中间高温后期涝的这个一个复杂的气候环境，可以说是经过这几年的表现，是一个几乎是市面上一个零投诉的这个品种。然后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2年被列为咱们中央财政重大品种推广补助品种， 被河南省、河北省等列为2025年农业主导品种。然后它这个特征特性主要是它这个品种来源是由这个母本京1079和这个副本抗锈金2416。它这个审定株高是258厘米，穗位高是92公分，然后株形比较紧凑，穗上部分叶片部分上冲，然后穗下部叶片比较平展，有利于通风透光和授粉结实。果穗呈筒形，然后属于是中大棒的一个玉米品种，籽粒比较宽厚，属于是宽扁粮，然后品质比较好。千粒重呢是达到了353克，然后籽粒容重是达到760克每升，是一个作为国家一级的这个一个生长品种。然后金科938的突出特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金科938它这个品种是综合抗菌性特别强。金科938属于是高抗锈病、抗菌菇、抗倒伏、抗碎伏，然后耐高热害、耐低温寡燥、耐旱耐涝，然后综合抗菌性特别强，这就是我们公司给它命名的一个四抗四耐两高嘛，还有一个千粒重高、容重高。它就像是一个不偏科的学生一样，各科成绩都比较均衡，所以说是自2020年在这个市场推广以来，可以说是一个零投诉的一个品种吧。
2: 嗯，
3: 这个金科938的抗性比较全面，就是每方面的抗性都比较均衡。
2: 好嘞。
3: 然后具体这个，金科938这个抗性强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它这个抗锈病，为什么抗锈病比较强呢？刚才咱们说金科938这个副本是抗锈金2416。金科938遗传了副本高抗锈病基因，普通锈病，普通的市面上普通这些抗锈品种呢，一般就是可以抵御3到5个这个锈病生的小种，但是咱们的金科938呢，可以是至少抵挡12个锈病生的小种，可以说几乎可以是免疫锈病的程度。
2: 嗯。
3: 第二点就是这个抗倒伏，中国咱们金科938这个农户可能都知道，这个金科938它这个根系特别的发达。根系分布深而且多，地上寄生根发达，可以说是它这个长起来之后可以达到这个3层棒根，抓地比较牢，而且茎呢比较粗，比较坚韧，木质化程度比较好，弹性好，抗倒能力是比较强的。
2: 好，我要打断这位张老师的讲话，因为大家能听出来，从公司的角度都是把它夸得跟一朵花似的。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客观介绍，因为只要客观介绍，农民种了好才是真的好。你如果你说把它夸成一朵花，农民期望值很高，就会有失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客观的介绍它，就是为什么广告词说金科938丰收千万家，我一直想说金科938中了您再夸，咱不能说零投诉，对不对？咱不能说零投诉。我们农民朋友对公司人介绍产品就是有反感，有反感，所以我今天可能重点放一放中过金科938的农民朋友，就是飞翔老师，您下次就是把这个品种的特点介绍一下就行了。比如说，它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针对黄淮海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培育的一个品种，它的株高2米58，穗位在98-92公分啊。它的株形是什么形态啊？它的审定的这个数据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行了。咱不能老是说零投诉，你没有投诉不代表我没有投诉，是不是啊？所以零投诉从公司的角度来说是不可信的。你就是测产，从公司的测产，不管是水稻、小麦、玉米，从公司的测产那是只能做参考的啊。所以你客观的介绍比夸他更重要，因为你是公司的啊。好嘞，就谁家的孩子谁不夸啊？卖瓜的会说自己的瓜甜，卖药的会说自己的药好啊。所以我们只是，其实我忘了给他沟通，我们希望从公司的角度客观的向我们介绍一下，是个审定的数据就行了，我们需要的这些客观啊。好嘞，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农民朋友可以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就是我是希望大众种业的技术专家在这里不仅是夸品种，更多的是把技术介绍到位，这是最主要的。比如说你的密度到底多大比较合适啊？嗯，所以我今天我听了飞翔老师的讲课呢，他老是说零投诉这一点，就我听不下去了。农民朋友也会说来一个卖瓜的哈，大家也能理解啊。从公司的角度，从我们做父母的角度，你就是孩子黑一点，你也不想说他黑，你说他有特点，对不对？好嘞。我们还是听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啊。我们来听一听灵璧的宋先生的分享。
4: 哦，你好。
2: 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对于金科938，您了解吗？
4: 我已经种了好几年了。
2: 啊、
4: 哦，这个品种还可以，它这个产量稳定。嗯，这个去年就是在干旱的情况下，我浇过一次水，这个亩产达到将近1000亩左右。棒子还可以，我种的稠，我一亩地种了将近4000-5000株，我种的稠，我就浇了一片水，我种的多，种了200多亩。
2: 哦，种了有200多亩呢。
4: 哎，对。
2: 对于大户来说，选择玉米品种，您求啥呢？
4: 就求一个产量稳定，抗灾。
2: 产量稳，抗灾。
4: 对。
2: 金科938符合吗？
4: 这个品种我今年又定了有200多亩地的。
2: 哦，定了200，那就是说前两年就是做的对比，今年是全部都种，是这意思吗？
4: 我今年对，全部都种。啊，对。抗锈病。
2: 抗锈病。啊、
4: 对对对对。
2: 这个抗倒伏吗？
4: 它这个杆子又不高，这个没有出现过倒伏现象。
2: 哦，杆子不高。
4: 我种了3年都没出，就没发现。嗯，
2: 好，就是种了3年以后发现这个品种符合您的要求，符合您的定位。
4: 对对，产量它稳定。嗯，
2: 连续3年都比较稳定。
4: 对对对对，我去年还可以，去年我讲实话，我种了200多亩，还产量达到20多万斤。
2: 那就是过1000斤了每亩。
4: 1100多斤，我算平均下来。
2: 哦，去年平均1100多斤，那去年什么年呢？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对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4: 我感觉今年那个，我今年反正定的全部都是这个九三八，总体上讲这个九三八还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都粗放管理，我没有说很精细的，因为那大片作物你没啥可以，这个东西没啥精细。
2: 是的，是的，所以耐粗放管理，广式抗逆，是不是？
4: 哎，对对。
2: 嗯，好的，这位种植大户他说，我选玉米品种就从产量稳又抗灾，产量稳又抗灾。所以他说呢，他种的金科938种3年了，种的比较稠，他这个只浇了一遍水啊，他只浇了一遍水，就是他抗旱能力。后期其实去年后期阴雨连绵，也是考验啊玉米品种是否抗岁腐的一年。你在水里泡着有没有霉变，有没有粉籽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经过3年的观察对比，他是金科938就放不下，所以他又定了200多亩的。所以对于种植大户来说，如果你想求产量稳又抗灾，金科938先试上一试啊，试上一试。宿州的王，好，立新的听众，你好，这位立新的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2: 哎，立新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今年您准备种植多少亩的夏玉米呀、啊？
5: 我去年种植了有60-70亩，我今年准备种有200亩左右。
2: 啊，你去年种了60-70亩，这个金科938是吗？
5: 对。
2: 今年准备多少亩？
5: 今年准备再扩点地，我准备达到最少200亩。
2: 哟，这种200亩全部种金科938吗？
5: 对对对。
2: 为啥呢？
5: 因为这个品种我已经种植几年了，高温、干旱、岁腐、青枯、锈病是免疫的
2: 呀。
5: 另外这个品种呢，这个穗味不高，这个果子不高，抗倒性也比较好。
2: 嗯
5: 嗯。另外它是个自给自人，另外它的保叶也是比较严实的，我对这个品种所以说比较相信，比较了解。
2: 嗯，你种的密度多少呢？
5: 我种的密度是，我是按照这个五亩地给它播种到是六袋，我的密度就是比方就是说打个比方就1米5克。
2: 嗯，
5: 1米5克的密度，
2: 1米5克有5000嘞。
5: 嗯，对，有五千。
2: 嗯
5: 嗯，
2: 然后这个您觉得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刚才有个种植大户说，我求的就是求的稳产又抗灾，您觉得金科938能达到这个要求吗？
5: 通过我个人认为这几年的这个种植表现基本上能达到这个标准。
2: 嗯，
5: 因为它还是一个产量比较高比较稳产的一个品种。
2: 哦，
5: 理性是宽满量，因为我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示范种植，它基本上这几年的灾害，年年的灾害，年年的病害，它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对金科938没有任何影响。
2: 嗯，就是恶劣天气对金科938的影响不大，是吗？
5: 对。
2: 说是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比较明显，厄尔尼诺可能就是极端天气频繁，恶劣天气增加，比如说高温呢、干旱呢又会出现，所以我们现在选品种不能盲目求高产，而要求抗灾、求稳产、求更保险，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2: 啊，所以你今年可能大部分都会种这个荆轲九三八，通过三年的种植，你没发现它有什么？

0: 缺点吗？
1: 因为我对这个品种比较相信，它基本上它没有致命的缺陷。
0: 哦，你说对了，没有致命的缺陷啊。
1: 对，没有致命的缺陷。
0: 你比如说，不抗高温，这可能就比较厉害。还有不抗倒伏，不抗锈病，是吧？
1: 哎，
0: 这几点金科938都占了。第一，它株高不高，穗位又低，所以它抗它的茎杆韧性好，根系发达，所以它的抗倒能力强。还有，它是北京农林科学院针对黄花海地区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培育的，所以它对锈病基本上是免疫，就是说重发年份好防，轻发年份可以不防，对锈病抗性很好，一个抗倒抗锈，还有抗高温，对吧？
1: 对对，
0: 还有就是去年收获的时候阴雨连绵导致的穗腐分子儿。
1: 嗯，因为它这个金科938吧，这个抗这个锈病、抗青苦、这抗倒伏，另外它的质地呢品质还好，耐高温还不化梨。
0: 哦，你看。好，所以立新的王先生今年就准备扩大面积种植了，但是我看到他的棒子不是太大，就中等棒是吧？
1: 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我认为这个衡量一个玉米产量高低不应该看它的棒子，
0: 嗯，
1: 因为金科九三八它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就是一个宽板量，
0: 虽然它的这个棒子不是大大，但是它的籽粒是宽板量，
1: 它的容重也是比较高的，
0: 然后容重又高啊，是吧？所以耐密植的中棒型的品种，它的综合抗性会表现更优异一些，比大棒型的，对吧？你大棒型的你就不能种蜜了。你看你这个王老板可以把它种到1米5棵，基本上就每亩5000棵左右，是吧？嗯，
1: 对。
0: 好，这个抗性更好，稳产高产。这是立新的王先生对金科938的分享反馈，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如果大家种这个品种，你给大家提醒几点要注意的事项，好吗？
1: 初级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种植密度，我认为不要超过5000。
0: 嗯
1: 嗯，
0: 别超过5000。
1: 对，另外你可是到这个玉米，因为啥？你玉米是个只需要大量的这个水肥。
0: 嗯，
1: 所以我认为这个水肥量如果大了，金科938的产量会更好。
0: 哦，能吃才能干吗？
1: 嗯。
0: 水肥大了，水肥能跟得上，产量更好，是吧？
1: 产量更好。
0: 嗯，水肥跟不上，可能它表现就要稳一点，也不能图高产了，因为它吃不饱啊。就是肥水条件好的，你可以适当的增加密度啊。但是5000，你肥水条件好，你可以增加到5500啊。但同时做好合理的化控呗。
1: 对，合理的化控，
0: 嗯，
1: 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株高，它就是2米4左右，我是今年种植的，那穗位呢，一般呢都在90左右，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抗倒性，但是也是毋庸置疑的
0: 啊。如果是抗锈病，您能少打1到2遍药嘞？
1: 对，
0: 嗯，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金科938中了，您再夸。好，谢谢林碧的王先生的分享反馈，谢谢您。希望今年的金科938在您那里表现会更突出，好吗？好嘞。
1: 好嗯，
0: 好，谢谢您啊，宿州的王女士，啊，欢迎您打进热线，您是宿州永桥区的是吗？
2: 是的。
0: 啊，您是种了有多少亩田呢？
2: 我种了有1000亩地。
0: 呀，1000亩地呀、啊。
2: 对。
0: 哎，千亩种地大户选择玉米品种都有啥要求呀？
2: 我就得选择稳产的，很稳当的品种，抗性好的品种。我这两年选了是500亩。金科938，
0: 500亩金科938，
2: 对，
0: 种几年了？
2: 种了有3-4年了。这个品种很稳当，抗高温还行，还没有出现花粒。就是2025年嘛，去年嘛，它还没霉。
0: 抗高温没有花粒，遇到收获的快收获的时候，连绵阴雨，它还没有霉变，没有粉籽儿，是吗？
2: 是的。
0: 哎呀。
2: 哦，我一亩地播到5000棵。
0: 哦，5000棵。
2: 对，
0: 这个对于种植大户难以精耕细作，可能都是粗放管理。那这个品种耐粗放管理吗？
2: 耐的，那很耐粗放管理。它抗锈，它不生锈病，抗锈很好，抗倒伏也很好。这几年表现的，我种这几年表现的也很好。
0: 哦，对于种植大户来说，这是您比较满意的一个品种吗？
2: 对的，对的，我每年都种400-500亩。
0: 啊，去年的产量表现还行吗？
2: 还行，就是像2024年、2025年那两年，有这个灾年嘛，然后说了有1000马斤的样子。嗯，我。

0: 您才能有赚头啊。
1: 哎，这两年不行，前两三年还行，这俩最近近24年和25年这两年只能保本。
0: 主要天气不好，天气不给力，市场不太景气，所以就导致产量低，价格也不尽如人意，对不对？
1: 是的。
0: 嗨，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尤其这春播作物要开始了，夏播作物也要到五也要选种了。咱们今年选择玉米品种，您还选啥呀？
1: 我还选荆轲938，还想种500亩的。
0: 还想再种500亩荆轲938，因为
1: 是的，
0: 通过这几年的表现，您比较认可它，是吗？
1: 是的。
0: 三年稳产，丰年得高产，所以荆轲938中了，您再夸。要您给他打分的话，您能打多少分啊？
1: 我能达到90%。
0: 哎呀，这已经算是很高的分了，是不是？好，我们希望苏州市的这位大户在今年选好荆轲938，管理好它，加上老天帮忙，希望2026咱们打一个翻身仗，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好的，
0: 期
1: 好
0: 待，我们共同期待，
1: 好的，
0: 加油！
1: 好的，好的。
0: 荆轲938早熟耐蜜又抗倒，
2: 荆轲938抗逆广式产量好，
0: 荆轲938有四抗，
2: 哪四抗？
0: 抗倒伏、抗锈病、抗青枯、抗碎伏。
2: 荆轲938有四耐，
0: 哪四耐？
2: 耐高温热害，耐低温寡照，耐旱又耐涝。
0: 荆轲938中了您再夸，
3: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
0: 好，荆轲938丰收千万家，荆轲938中了您再夸，别人说好不算好，您中了好才是真的好。听一听农民朋友，特别是种植大户的分享反馈，他们都把稳产抗灾放在第一位，不要盲目求高产，风调雨顺啥都好，啥品种都表现不错，但风不调雨不顺就能表现出一个品种的抗性、抗逆性、抗倒伏、抗高温、抗锈病、抗碎伏啊。所以荆轲938试试看啊，我们个知难而进，他说荆轲968怎么样，你指定没有关注我的抖音，我在抖音里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就是荆轲938和荆轲968的区别，他们都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所培育的品种，但荆轲968棒子更大，产量更高，但它比较适合在黄淮海地区做春玉米，或者在东北西北那边种植，因为它个子高，首先就是不能密植，是抗倒伏的问题，还有就是抗锈病的问题，还有就是抗高温的问题，就风调雨顺它都好，但是风不调雨不顺，这些抗性怎么解决？所以我们要求稳产求抗灾，如果是在黄淮海区域做夏播玉米，荆轲938更适合，如果做黄淮海地区做春玉米，荆轲968更适合，知道吗？它的你要早做春玉米的话，它就能在抽穷的时候避开高温天啊，它就能避开后期的锈病，所以荆轲968我刚才说棒子大产量高，但是这个抗性稍微要弱一些，更适合春播玉米或者夏播，您作为在东北在西北那边种植，我说明白了吗？大家听到了吗？如果是黄淮海区域做夏播玉米，荆轲938杆子更矮，抗倒更强，抗锈病的能力更好，它几乎免疫，另外抗高温啊，这个抗青枯耐碎伏啊，这就是荆轲938。我们接下来请张飞翔老师介绍一下种植荆轲938要注意的几点事项吧。好嘞，
4: 好嘞，好嘞，张老师。
0: 好，就是首先就是密度的密度，
4: 是咱们这个种植密度一定要合理，因为你现在很多农户他是盲目的追求这个高产，然后一味的上密度，但是这个密度是我们要根据这个地块肥力以及前年管理水平的高低来进行这个合理密植，所以说咱们荆轲938如果是一般肥力地块的话，就是建种植带密度是4500到5000，如果是您有这个比较好的管理条件，就是说高水肥地块的话，可以种植到5500到6000株每亩这个密度，但是切记不能盲目的去上这个密度。然后一点是这个种植模式的选择，就是相对于传统的这个等行距种植，推荐是这个采用宽窄行种植这个模式，采用是宽行80公分，然后窄行是40公分。因为我们进行过这个种植模式的对比实验，就是说同一个玉米品种的话，

0: 同等密度条件下，同样的地块，同样的田间管理，宽窄行要比等行距模式这个产量是要高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是就播种的时候要确保足仓下种吧，就是保证了这个一波全苗，为玉米丰产丰收打下这个高产的基础。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抓住这个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进行有效的田间管理，就是种肥同播嘛，然后在播种之后出苗前打这个耕地除草剂，或者展配叶午夜之前打苗后除草剂，然后三到五叶片叶间苗定苗，然后展开叶六片叶以后，就小喇叭期、小喇叭口期进行追肥浇水。这个，然后亩种植密度超过5500株的，就是一定要在展开叶7到8片以后打化工，展开叶12片叶及大喇叭口期进行追肥浇水，然后并防治一下这个玉米苗这些虫害。然后玉米抽雄前后15天是玉米蓄水量一个高峰期。需要时刻关注这个土壤的伤情，及时浇水，确保玉米授粉这个结实良好。
1: 嗯，好的，就是大家要合理觅植，是不是？嗯，好，有人问荆轲938在蚌埠可以种吗？在沿淮淮北区域是属于黄淮海南片，可以种植。你要在合肥、在长丰，它不是在这个审定的区域之内，您可以试种一下。因为你不在审定区域之内，因为玉米主产区。大多都是审定的品种都适合玉米主产区，你非玉米主产区很少有审定的，您可以试种啊，适合的你再继续扩大，不适合的你就别种啊。它比较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好，夏伯玉米，刚才有人说你不是说什么适合不适合，你再看看我的抖音，我特别说了荆轲938适合春播玉米种植，因为它耐寒耐低温。荆轲938适合夏播，荆轲968适合春播，在黄淮海区域，在安徽，荆轲938适合夏播玉米种植啊。它的生育期要短一些，株高矮，抗倒性强，抗高温。它的棒子没有968大啊，但是它的综合抗性要好啊。我们种植大户最怕的啥？最怕个子高不抗倒，最怕秃尖花粒，最怕锈病。还最怕碎腐啊！他已经经过了5年的考验，荆轲938，您中了您再夸吧。谢谢飞翔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次再见。
2: 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3: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2: 至高能贷多少钱？
3: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4: 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特别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0: 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如果要反馈或者要申请样板田的抓。
1: 金科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0: 金科938大品种放心种，
1: 金科938早熟耐密又抗倒，
0: 金科938抗逆广式产量好，
1: 金科938有四抗，
0: 哪四抗？
1: 抗倒伏、抗锈病、抗青枯、抗碎腐。
0: 金科938有四耐，
1: 哪四耐？
0: 耐高温热害，耐低温寡照，耐旱又耐涝。
1: 金科938中了您再夸，
0: 金科938丰收千万家。好，金科938中了您再夸。有一位叫亮哥哥，他说他的名字叫王恒亮，可是买了美洲星是不是只到了四瓶啊？买五应该发六。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请把你的订单号发给我，把你的订单号发给客服。你如果客服没有及时回复，你发给我，我只有靠你的订单号才能去找公司啊，给你查好吗？啊，绿珠肥每亩地一般是多少？你从哪买的绿珠肥？按照人的推荐好不好？它一般一亩一袋，一袋是60斤的，好吗？就大家在买药买肥的过程当中，你不问卖肥卖药的，你问我，对不对？你到时候出现了问题了，他说你怎么没问我施多少斤呢？然后你施个30斤，那你能达到效果吗？你从哪买的肥？你从哪去问？一般呢是一亩一袋，应该是60斤啊，60斤做底肥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来自界首的肖梦琪老师。界首是咱们阜阳的界首。您看，金科938它是获得双国审，2020年通过了黄淮海区域的审定，就是通过了国家的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比如说东北呀，不是东北，是山东啊，比如说山东呀，这河南呀，江苏的北部和安徽的北部啊，这些都属于黄淮海区域。咱们安徽的皖北、沿淮淮北，比如说亳州呀、宿州呀，淮北呀，这个还有这个阜阳啊，还有是蚌埠呀、怀远呀，这些沿淮区域、沿淮淮北都可以种植金科938。另外呢，它这个2024年获得了京津冀啊、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审定，所以。经过2020年就获得了这个国家的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我们知道2020年玉米南方锈病到大爆发，2021年也是锈病发生严重，2022年是一个高温干旱年，很多玉米突见花粒，2023年相对风调雨顺，2024、2025同样这两年都是高温年啊，以后的趋势可能气候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天气会越来越热，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在加剧。往年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么热呢，今年的高温比往年提前了10天，所以我们选择玉米品种一定要把抗性放在第一位啊，综合抗性，抗高温啊，抗倒伏，抗锈病啊，抗青枯，耐碎腐，抗旱又耐涝，把这样的品种放在第一位，不要盲目求大棒，也不要盲目求高产。好，我们有请界首的肖梦琪老师。肖老师您好。
2: 啊，你好，张老师。
0: 哎，这个金科938在界首推广几年了？
2: 5年。
0: 哦，5年了。
2: 啊。
0: 这个经过了这5年，哎呀，这个我们说选品种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因为每年的年景不一样。那么这5年金科938在当地推广后，农民朋友对它的评价怎么样？也希望肖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大家都是一致的非常的满意，因为就说的它这个无论是从这个抗病性啊，包括这个丰产性啊，在当地还都是比较说一说二的。
0: 嗯，好，咱不夸他，咱主要客观的介绍他，就是他是一个在当地，你向大户推荐的时候，你怎么让种植大户能看上他呢？
2: 就说的和其他的品种对比嘛，就说的同样的密度下，它的这个安全性更好一点。就说的基本上，你像去年我们介绍这边相对来说比较旱。就是同样在4500的密度情况下，可能有其他品种的话，有可能都是空壳啊，包括花梨，但是金科938没有。就他们以水没浇的情况下，基本上就说的壳壳都有棒，棒棒都有籽儿。
0: 啊，一水没浇啊？
2: 对，都说这个抗灾性还是比较好的。就说的 他们大户种上比较放心。
0: 嗯，就是比较广式稳产抗疫是吗？
2: 对，你就包括之前像前两年介入这边南方锈病比较多，你就说的抗这个锈病的情况下，它也是非常突出的，不能说一尘不染吧，但是最起码不影响它到后期的灌浆。
0: 嗯，好，我们就说重发年份还是要防，轻发年份可以不防，但重发年份可以减少防病的次数，就是它的抗性比较强，并不代表不防，重发的年份还是要防，是不是？
2: 对，就是说的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说的当然就是说的在这个后期的话，如果说有这个南方刮台风的情况下，就是说的建议这个小户是没法防，但是大户的话建议还是打一遍，就像这个防锈病的药。
0: 嗯。
2: 对，然后结合这个氨基酸叶面肥啦，包括这个氮磷钾的啦，促进籽粒饱满的啦，还是要打一遍的。有条件的情况下。
0: 嗯，好，这个吴强说我们影上能不能种？我刚才说了沿淮淮北区域，你不知道你影上是在哪个区域吗？就咱们
2: 影上可以种，影上可以种。
0: 咱们农民一定要知道，我说的沿淮淮北，您不能说生在安徽，这个长在安徽，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区域吧？是不是你影上不是归阜阳吗？你阜阳不是沿淮淮北区域吗？你阜阳沿淮淮北区域，沿淮淮北大的区域又属于黄淮海南片。各位，咱要知道生我养我的家乡处在哪个区域，是不是啊？我刚才说了，适合沿淮淮北区域，包括阜阳、亳州啊，包括宿州、淮北啊，包括蚌埠呀，这个凤台呀。还有这个叫淮远呀，沿淮淮北区域都可以种啊。
2: 对。
0: 好啊、好，荆轲938这五年的情况，就是从你手里种过这个玉米品种的，他们都认为总体来说它是抗性强的一个品种吗？它的棒子可能是觉得大家觉得它棒子不是太大是吗？
2: 嗯，就说的，如果说你在合理的密度情况下，这个荆轲938的这个棒子，可能也不属于任何品种吧。就说的，我建议都说大家都说一米四棵，大概是一亩地亩苞苗是4500棵。
0: 嗯，
2: 就说的，相对于来说，这个既有长相，也有产量。
0: 嗯，
2: 对，就说你如果说要种于过熟的情况下，可能就说的这个棒子可能会小一点，但是就说的产量也可以。
0: 嗯，
2: 在我们这边的像这个水平。这个下播水平的话，就如果说你这个后期在追肥的情况下，可能达到1300斤，到1400斤还是没问题的。
0: 嗯，就是我手里的这个棒子，你就是说它棒子它不是大棒，它是属于中棒，它属于中，
2: 它属于中大棒
0: 啊、嗯，中棒中大棒，它属于的，它总共有多少行多少排啊？
2: 啊，基本上大多数可能是14行到16行。
0: 啊、哦，14到16中大棒型啊。看看我手里的这个棒子，我跟你说，现在风调雨顺，你种大棒好看，也有产量。但是风不调雨不顺，大棒有大棒的风险，容易你稍微密植一点，这个大棒就突尖花粒，是吧？所以这个中这个有的，我跟你说，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品种就跟小手榴弹一样，棒子比较小，有点太小了。你要是天不降雨又干旱的情况下，你又浇不上水，它这棒子就太小了，就不好看。啊，
2: 对，你因为像我们这边的玉米，就是说的大多数，就是说的大家都是水肥一棒红，就是说上过之后肥料，老天爷下雨，然后就有就玉米就好一点。还不下雨的情况下，反正我建议大家就是说的还是合理的米质，不要盲目的米质，就是说的一亩地就是大概都是4500亩到5000之间，
0: 嗯，
2: 不要超过5000，相对来说超过5000风险还是有风险的。
0: 嗯。好，亮哥哥，你发的就这订单号啊，你确定没弄错就行了，就是那个 Y 开头的 ，YT 开头的，对，就这就订单号啊。明天我给您查一下。立新的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打进热线，立新的李先生，家里种了多少亩田呢？
3: 100亩左右吧。
0: 100亩啊。
3: 对。
0: 这个，目前小麦长势怎么样？
3: 我们那边今天小麦好，小麦长势好。
0: 小麦长势好哈。
3: 对，
0: 好，那小麦收了以后就种下播玉米是吧？
3: 对对，我们一直这边都是这样轮作的。
0: 对，小玉米和小麦的轮作。下玉米品种今年选好了吗？
3: 选好了呀。
0: 选什么品种？
3: 荆轲938呀。
0: 呀，荆轲938，这个种了几年了？
3: 我种了2-3年了。
0: 种两三年了，怎么样表现？
3: 一直很稳定。
0: 很稳定。
3: 抗性也好。
0: 嗯。哪些抗性好呢？
3: 他这个金科九三八那个品种嘛，猪高比较适中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它的结实性比较好，耐高温能力也很好很好。
0: 嗯，
3: 抗锈病呢比较是免疫的。
0: 好，抗锈病免疫。
3: 对它，因为它那个是京2416K，是锈病是免疫的。
0: 嗯、哦，好，猪高比较适中，抗倒伏，而且抗锈病，还抗啥呀？
3: 它今年我们这边不是那个下了那个去年。下了一个多月的雨嘛，我们这边后期，抗碎伏还可以。
0: 好、哦，抗碎伏，去年可就是检验抗不抗碎伏的一年是吧？
3: 去年我们这边下了30几天的雨。
0: 嗯，是的，那国庆节的时候，那玉米都在地。

0: 里泡着呢。
1: 还行，抗生素还行。
0: 啊，抗生素还行，没分子儿，没变。
1: 没有。
0: 嗯，好，所以种了这两三年之后，你发现它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没有突出的毛病，是吗？
1: 对，就是说，在我们黄海这边，本来气候嘛不是太好，但是它这个光合性，这个抗病比较强。就在我们这边啊，这因为我们这边，我感觉到病害啊，这个天气原因，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比较多。
0: 就是广湿性好，综合抗逆能力强啊。我们说的抗逆是抗高温啊，抗高温、抗锈病、抗倒伏，还有就是抗清枯碎腐，是吧？其实你们作为你们种植大户种玉米，最怕的是啥呢？
1: 最怕的吧，就是适应不了天气，例如像今年好，明年不行了。
0: 哦。就是需要适应能力更强的抗逆性，适应能力广的抗逆性强的品种。你不管是高温低温，它能抗高温耐低温，抗旱又耐涝，抗病又抗倒，是不是啊？抗清枯又耐碎腐，就这样的品种。其实我给它总结叫啥嘞？我是不偏科的小学生。啊，我可能各科的分数都是在85分啊，我不偏科，有的文科特别好，理科就特别差，对不对？它就是综合。他，我是不偏科的小学生，这样能不能理解到？
1: 对，去年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品种都以前都挺不错的，去年有很多品种都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
0: 哦，
1: 但是九三八一直很稳定，
0: 嗯，好，
1: 抗性比较好。
0: 他就是没有大毛病，一直很稳定。没有大毛病，一直很稳定，大户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品种，是吧？
1: 对呀，你大户你如果不稳定的话，那个风险你承担不了。
0: 哦，
1: 他小户种个一亩两亩的，种点那个，我们就要求就是一个稳，就是栽年不减产，丰年更高产。
0: 栽年不
1: 对，
0: 减
1: 就
0: 产，丰年更高产啊。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好嘞，
1: 以稳为主。
0: 你这个播种的密度是怎么，都等行距播种吗？
1: 俺那边等行距播这个品种吧，反正别超过5000棵是可以种的。如果要是追求产量，就是天气好的话，能追肥啊，肥水管理好一点的，种到5000棵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哦，
1: 如果像散养，就是不怎么关心它、管理它，就不要种到5000棵，就4500到5000之间就行。
0: 好，你种了多少？
1: 我比较喜欢抽，我基本上都是每年都在5000棵。
0: 啊 哦，那你可画空呢？
1: 啊，
0: 画空不画空？可打画
1: 画
0: 空？
1: 空看天气吧，
0: 啊、哦，看天气啊。
1: 画空不能乱画，看天气画。
0: 哈哈，你说的对，看密度，看天气啊，看长势，对不对啊？
1: 对。
0: 好嘞，我们说荆轲938中了，您再夸。立新的李先生种了两三年以后，所以他对938的评价就是啊，没有大毛病，一直很稳定，综合抗性好，广式能力比较强，是不是？
1: 对，
0: 好，2026继续种吗？
1: 肯定要中，
0: 好，2026继续种哈，好嘞，
1: 肯
0: 希
1: 定要
0: 望
1: 中，肯定要中。
0: 啊，这个2026荆轲938，希望2026荆轲938给您带去更好的产量和表现吧。好嘞，谢谢您，好，谢谢立新的李先生啊，这个三国君说明明光能种荆轲938吗？有树吗？明光是在江淮之间了，您可以试种吧，小面积的试种好不好？好嘞。这个知群说水稻直播田种什么稻好？哎呀，水稻直播田种什么稻好？您这问题问的，水稻直播田首先要选择抗倒的，因为你直播根系都比较浅，它不像移栽的啊。你首先直播到你要选择抗倒性强的，什么样的好？就是在每个人口中好不一样，有的人把抗倒放在第一位，把产量放在第二位。有的人把米质放在第一位，把抗病放在第二位。你求什么呀？你要求抗倒，要产量，你对米质没有过高要求，你选一类的品种。你要求米质的，做口粮的，你就把米质好放在第一位。所以这样问问题就没办法给你回答。水稻品种那么多，对不对？你啥时候能播下去？你是什么茬口呀？油菜茬还是小麦茬呀？还是冬闲田呀？ 你冬闲田，那你就选择生育期长的。

0: 不对？你5月15号就可以播了，你都可以选择135、137、138天的，不都行吗？你要是小麦茶，你等到6月10号播，你不得选择生育期短完吗？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没办法回复。各位，你要是想学习科学种田，先从学会问问题开始啊！我是在定远，我是小麦茶直播，我想选择一个抗倒有产量的品种，对米质没有太高的要求，我们这样可以回答你。但是你要说啊，我想要最好的品种，抱歉，这就是非常不能回答的问题，回答不了的问题。什么叫最好？农业生产哪有什么最好？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你看你的肥水条件，你看你种植水平的高低。如果肥水条件又不好，这个水利条件又不好，你就种节水抗旱稻啊。如果你的管理不到位，你就选择多穗矮杆好种易管的，好吧？如果你肥水又好，种植技术水平又高，那你就可以选择抗倒的产量高的啊。当然有些品种产量也很好，不抗倒，但是在高手手里种植，它能把不抗倒的品种种得很抗倒，就没把它种倒，这就是水平。那为什么一个教室那我有的时候问最好的，哎，张琳，你给我推荐水稻最好的品种，我想问你在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学习最好的呢？因为我想从这个问题来判断你的学习能力。如果你在小学在中学，你是在你们班级里学习最好的，那你的学习能力就最强，对不对？所以我想问你的种植水平是不是最高的啊？就是你种植水平高，我们就可以给您推荐产量高的品种。你能管理好，你能防好倒伏，你能防好岁疾病害，你能除好草防好病治好虫，你就选择产量高的。假如说我也不知道岁疾病害怎么防，我也不知道分界末期去烤田，那你就选择一些稳产的，别求高产了。因为或者你的水源不好，你的管理不好，你就别求高产了，因为高产不属于你，知道吗？所以大家问的越详细，我们回答的就越准确啊！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嘉宾都听了都头皮麻，不好回答啊！你也不说你是哪里的，你也不说什么茶口，你也不说你的要求，怎么回答你呢？啊，好嘞，我们回到金科938的现场，来砀山的王先生分享。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在砀山这个地方，您种了多少亩玉米呀？
1: 我种了300亩。
0: 啊，种植300亩。
1: 第一年呢，我种30个品种。这二年呢，我咱的经过你知道吗？种了80%。
0: 呀，
1: 就是300亩地，我种了200亩，经过你知道吗？
0: 你这是层层淘汰，逐步筛选，最后80%全都种金科938了，为啥呀？
1: 为啥？因为这个抗倒性，第一个抗倒性好。耐米，它这个就是我讲吸收的完，还有这个抗不得锈病，不得青枯，
0: 不得锈病，不得青枯。
1: 哎，对对对。
0: 哟，
1: 特别耐高温，高温年份它不花粒，这个品种好到这个。
0: 高温不花粒。
1: 对，80%都是这个品种，这个品种跟其他品种比，相当于稳产高产，稳产高产。哎，我讲了1米5棵，我后来又追一遍尿素。确实花钱几百斤，高产之后你正常年份这个品种你想降到1米5到6棵，肥料上两袋不会低1800来钱呢。
0: 啊，我跟你说，这位大哥种地跟人不一样，他1米5棵到6棵，你这密度比较大，你指定得是5500株了。
1: 这个品种耐米，就是它产量高，你要没大的密度，它哪有那高的产量？
0: 啊，你看，这位听众是没有密度就没有产量。它就是1米5棵到6棵，这怎么着都是5500株左右，而且它肥料上了两袋，然一般肥料上一袋，它上两袋，也就是说这个品种耐肥啊，耐肥，是吧？它有产量吗？它吃饱喝足，它是个大肚汉，能吃才能干吗？对不对？
1: 对对，当院呢，我又打两面最好的叶面肥，这个品种基本上不要防锈病，它抗锈病。
0: 不要防锈病，就是这位大哥很重视密度，1米5到6棵，还有肥料上两袋，
1: 哎，对对对，
0: 后期叶面肥来补充防早衰。
1: 对对对，如果想高产，这个品种不低5到6棵。
0: 而想高产，不能低于5棵到6棵。
1: 哎，这是我对这个品种的总结经验。
0: 嗯，好，啊，它是靠密度求高产 啊，靠这个大肥大水来求产量啊，这是砀山王先生的分享反馈。但是根据情况哈，如果你是这个肥水条件一般，那你就种到4500到5000棵；如果你的是高肥水，或者是肥水一体化，或者是宽窄行，你可以种到5000到5500。超过5000，你要合理的划控，就玉米的7到9片展开叶的时候，来羟基乙烯粒来进行化学调控啊，嗯。王洪志说我种高产的啊，种高产不求米质是吗？你可以选择维两优8612呀，华两优919呀，亚两优丝苗呀，灰两优丝苗呀，还有灰两优985呀，这些都是产量比较高又抗倒的啊。龙两优8612咋样？龙两优8612很好啊，产量很高，穗子很大啊，就是注意做好防倒啊，它的防倒也不错，但是因为它的穗子大，产量高嘛，所以分界末期烤好田啊，这个补硅肥增钾肥啊，这个防好蚊枯病，治好稻肥虱，氮肥不要施的偏多偏迟，嗯，好嘞，各位，今年的玉米品种您选啥？今年的玉米品种您选啥？选的什么品种？玉米品种也实在太多啊。我们建议今年是厄尔尼诺比较明显的一年。什么叫厄尔尼诺？极端天气频发，恶劣天气增加。极端天气，什么叫极端？高温高，旱的旱，是不是啊？这个北方涝，南方旱，旱涝急转啊，高温，极端高温，极度干旱可能会出现。所以针对今年的天气，咱们选择玉米品种不要盲目求大棒高产，咱们要选择稳产广式抗逆的品种，稳产广式抗逆的品种啊。再次提醒大家，来灵璧的宋先生反馈。
2: 哦，你好。
0: 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对于金科938您有多您了解吗？
2: 我已经种了好几年了。这个品种还可以。它这个产量稳定，这个去年就是在干旱的情况下，我浇过一次水，这个亩产达到将近1000亿左右，棒子还可以。我种的稠，我一亩地种了将近15000棵，我种的稠，我就浇了一遍水，我种的多，种了200多亩。
0: 哦，种了有200多亩呢。
2: 对。
0: 对于大户来说，选择玉米品种，您求啥呢？
2: 就求一个产量稳定、抗灾。
0: 产量稳、抗灾。
2: 对。
0: 金科938符合吗？
2: 这个品种我今年又定了有200多亩地的。
0: 哦，定了200，那就是说前两年就是做的对比，今年是全部都种，是这意思吗？
2: 我今年对全部都种啊，对，抗锈病。
0: 抗锈病。
2: 对对对对。
0: 这个抗倒伏吗？
2: 它这个杆子又不高，这个没有出现过倒伏现象。
0: 哦，杆子不高。
2: 我种了3年都没出，就没发现。
0: 好。就是种了3年以后，发现这个品种符合您的要求，符合您的定位。
2: 对对，产量它稳定，
0: 连续3年都比较稳定。
2: 对对对对，我去年还可以，去年我讲实话，我种了200多亩，还产量达到20多万斤。
0: 那就是过1000斤了，每亩。
2: 1100多斤，我算平均下来。
0: 哦，去年平均1100多斤，那去年什么年呢？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2: 我感觉今年那个我今年反正定的全部都是这个九三八，总体上讲这个九三八还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都粗放管理，我没有说很精细的，因为那大片作物你没啥可以，这个东西没啥精细。
0: 是的，是的，所以耐粗放管理，广式抗逆是不是？
2: 哎，对对。
0: 您发现了吗？金科938，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你去年种50亩，今年可能要种100亩；你去年种30亩，今年可能要种60亩。种植大户都是在一年两年的摸索、观察、对比当中，逐渐的来这个增加金科938的种植面积。就是你越种，你会发现它越稳啊！我说的抗逆广式稳产，抗逆广式稳产。那所以随着恶劣天气增加，我们还是要选择抗逆广式的品种金科938。丰收千万家，我要说金科938中了，您再夸。金科938，今年您中了吗？可以试试中，试中一下啊，试中一下，自己做观察。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3: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4: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3: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4: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3: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兆赫，
1: 金寨 FM 103.6兆赫，
0: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0: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北京时间21:00。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8: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无门槛一坚持不敲场地这种健身方式，推荐给所有人。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石国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如今啊，久坐缺乏运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是心血管疾病、肥胖等健康问题在高发。而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啊，健走凭借没有门槛、容易坚持、不挑场地的优势，成为全民追捧的健康选择。但是看似简单的走路，如果说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健身的效果，还有可能会损伤关节，白费力气。掌握了正确方法呢，才能够让每一步都为健康加分。那首先呢，提醒大家要注意把握4个原则来避开大部分的误区啊。首先是强度要适配，理想的健走啊是中等强度的。简单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微微的气喘，但是呢能够正常的说话交流。如果说走得缓慢，心率没有上来，相当于单纯的散步。那如果说过快的速度呢，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反而又会给心脏和关节带来额外的负担。第二是适量可控的原则，千万不要陷入步数崇拜的陷阱，觉得步数越多就越健康，过量的健走也容易导致膝关节、踝关节的慢性劳损，反而得不偿失。三是个体差异的原则，健走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年轻人可以适当的提升点强度，而我们的老年朋友呢要以舒适为准，循序渐进。身体健康的朋友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长，慢性病的患者要根据自身的状况灵活调整。四是吃动平衡的原则，健走的效果离不开饮食的配合，运动后食欲会增加，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控制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避免走了1小时吃毁一顿大餐，让能量摄入与消耗保持平衡，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走的益处。那掌握了原则呢，还得落实到具体的动作和习惯上啊。那首先呢是动作规范就是基础，健走的时候呢要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收腹，让耳尖、肩峰、大腿根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避免弯腰驼背或者是含胸低头，手臂自然曲肘90度，前后交替摆动，前摆时不超过肩膀，后摆时不低于腰部，这样能够辅助平衡，节省体力。脚步落地的时候呢，先让脚跟着地，再过渡到全脚掌发力，步幅以自身舒适为准，不用刻意的追求大跨步，步频呢保持平稳就可以了，避免小碎步或者是急促的迈步。另外呢，就是运动前后啊别偷懒，热身的时候花上5到10分钟做做动态的拉伸，像活动活动脚踝、膝盖，拉伸拉伸大腿前侧和后侧，让肌肉和关节提前预热。结束之后呢，也要用5到10分钟的时间来做静态的拉伸，放松腿部、肩部、腰部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酸痛，避免肌肉的僵硬。 另外，健走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更不要在剧烈运动后立刻大量的补水，每15到20分钟饮用150到200毫升的温水就可以了。那如果持续健走1小时以上呢，或者是出汗较多，适量的补充一点电解质的饮品，帮助身体快速的恢复。而对于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不同，健走前呢也要经过医生的专业的评估啊，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要循序渐进，提升强度，避免憋气，头部低于腰部这些动作，比如像弯腰解东西的时候啊，都要缓慢。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头晕胸闷，要立即停止。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建议在餐后30分钟运动，每次20到40分钟，随身携带糖块或者是急救的信息卡，避免空腹健走引发低血糖，也不要光着脚行走。运动完之后也要仔细的检查脚部，尤其是这个脚趾尖和足底，如果有红肿水泡，也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处理。对于冠心病患者，那则是需要遵医嘱制定运动量，以不诱发胸闷心绞痛为原则，避免剧烈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呢，最好也是有人陪同。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避开剧烈的重复性的动作，关节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减少活动，必要的时候呢，使用健走杖等辅助的工具。如果说运动后关节肿胀疼痛超过1个小时，那么需要暂停健走，并且呢要咨询的医生。而对于肥胖的人群，则从中低强度短时长起步，逐渐的增加时长和强度，优先选择软质的地面，可手持健走杖或来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同时呢也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避免因为运动食欲增加而导致体重的反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石国兵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留言的方式来啊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石主任，我们说又到冬病夏治的时期了哈，每年我们到夏天可能都会说这样的一个话题。那确实现在随着大家这个保健意识的增加，对于健康的重视，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夏天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调养身体，来进行这个对于冬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啊。那想先请您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啊，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原理，以及在春夏养阳当中它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
3: 冬病夏治呢，这个核心原理主要是根据《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的理论，以及春夏养阳，就是治胃病的理论，来做的一个中医基础支撑。所以我们讲夏天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春夏养阳，春天开始阳气生发，这个生不是说升降的升，而是生长的升。
0: 生长的升。
3: 对
0: 啊，
3: 就是阳气开始生发了。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是旺盛的时候，我们 冬病夏治的治疗的目标是针对一些寒病，体质相对偏寒的或者寒性的这种疾病，寒湿类的，那通过借助天气的这种阳来补养我们人体的这种阳的不足，所以它的这个治疗的是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0: 哦，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3: 对
0: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是吗？
3: 对
0: 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很多老百姓或者是了解一点中医的朋友会常说春夏养阳养阳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阳气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大自然的这个阳气来补咱们人缺少的这个阳气，是可以这么来简单的理解吗？
3: 是这样的。
0: 啊，好，这是我们对于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还是，那究竟哪些疾病是属于咱们这个冬病的范畴，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得到改善呢？
3: 如果从系统来讲，你像呼吸系统的疾病里面，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这个慢性鼻炎，像过敏性鼻炎，另外就是身体阳气虚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这种感冒久咳，对于骨关节这一块呢，像寒湿痹痛，就是各种关节炎，老寒腿，颈肩的这种腰背痛，还有一个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脾胃类的，脾胃系统的那虚寒性的这种胃痛，像虚寒性的腹泻也是经常表现的是慢性腹泻，另外脘腹冷痛，以及阳虚导致的这种各种消化不良。在妇科疾病里面，像这种宫寒、痛经、月经不调这些，以及产后的这种胃寒、虚冷，在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里面，有这个低代谢相关的这种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以及我们糖尿病里面胃清痰里面的，就是一般来讲胃病的话，我们十胃九寒，就是十个胃病里面呢，可能九个是因为胃寒导致的，还有一个周围血管以及神经病变导致的这种肢端的厥冷，就是寒凉，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小儿的这种体虚易感冒，阳虚的胃寒的等等这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
0: 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可能属于这种寒性的这种疾病其实都是适合的是吗？
3: 对
0: 啊，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可能到冬天，我甚至夏天都特别的怕冷，像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属于适宜人群？
3: 都是适宜人群
0: 啊。那目前像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主要是有哪些特色的这个治疗方法吗？
3: 最常见的，而且最广泛普遍的，那就是穴位贴敷。我们叫这种穴位贴，三伏贴也叫。这个在夏季的初伏、中伏和末伏的这种特制的一些温阳的这种药物打粉，然后根据一些补养的这种穴位贴在这些穴位上的话，来助人的阳气，来驱体内的这种伏寒啊。另外像这个艾灸、温灸这类的，也是像灸这种强壮穴、关元呐、气海呀，还有健胃的这种足三里、肺腧、脾腧，这些都是来健脾胃的。温通的、散寒的这种穴位，再一个就是三伏的这种汤药。其实汤药在这个三伏天的话，在温阳的过程中也是适合的，尤其是适合于那些寒热错杂的，就是不是单单的这种阳虚。有些人呢，单阳虚的话可以用三伏贴或者艾灸、温灸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呢，在这个虚寒的基础上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阴液不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可能更适合一些三伏的这种汤药了。再一个就是针刺和埋线这类的，现在这种国家都建议大家在运动起来减重，对吧？控制我们自身的体重。那在这个针刺和埋线这一块，对于寒湿体质的这种体重增加，那埋线的话也是很适合的。再一个就是拔罐和这个刮痧，对这种经络的体表的这些寒湿，用走罐或者刮痧的方式，效果的话也很好。还有就是足浴和熏蒸，这个的话在家里有时候也能做。当然足浴和熏蒸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如果是晚上足浴，那不能大汗淋漓。
0: 哦，不能大汗淋漓。
3: 不能大汗淋漓，这样的话容易伤津液，就是我们精血同源，就是体液津液伤得太过了以后， 对我们气血的这种影响也是有的。所以在这个足浴和熏蒸的过程中的话，不建议大汗淋漓，偶尔的一次还行，如果说经常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会伤筋伤这个伤血。
0: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泡脚嘛，说只要是身体微微出汗，泡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是吗？
3: 如果说严格的讲，到晚上的时候泡脚来助睡眠，不管是为了这个助睡眠还是为了这个排寒湿，这种出汗一般是建议出到腰那个地方就不要再泡了。一旦头部出汗了，那这个就我们讲就动阳了。夜间的话就像冬天一样，是阳应该藏的封藏的敛藏的时间，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泡得太过的话，到头上有出汗了，那说明阳气已经升散到头了，就不利于这个阳气的收敛，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0: 简单的一个泡脚也很有讲究啊。
3: 对
0: 啊，就是到一感觉到感受到我的腰部有微微出汗的这种情况，
3: 对，
0: 就差不多了，
3: 建议停了啊。
0: 好，这是刚才石主任给我们说到的目前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讲，随着近几年的一些宣传，大家对于说到冬病夏治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三伏贴，但是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刚才石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有这种艾灸的疗法，还有汤药的调理，是针对于咱们三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汤药的调理，也是很有讲究，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冬病夏治的，包括像拔罐啊、埋线啊、足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咱们中医的一些医疗技术。那像这些方法都是有着各自不同的一些优势和特点，是不是也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理啊？
3: 对，
0: 嗯，
3: 你像穴位贴敷这个呢，就是能给患者节省很多时间，他贴完了以后就可以回家。
0: 嗯，
3: 你像这种艾灸、温灸这类的，汤药的话也能。汤药刚才讲的，它主要是针对于这种寒热错杂的这种这类的病人，相对比较症型比较复杂一些的，可能更适合于汤药一些。只是单纯的这种偏寒和这个驱伏寒的这类的穴位贴敷和温灸都可以，因为温灸的话在医院待的时间可能长一些，需要病人自己调整自己的时间上适合才是方便的。所以现在各个医疗机构门诊的这个三伏贴和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段，最多最普遍的还是一个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因为相对也比较方便。
3: 对，有些这个家长或者说这个病人自己的话，他慢慢的学了之后，自己都可以贴了。
0: 自己也可以贴。
3: 就买了中药回去打粉，
0: 就
3: 可以搓丸子，
0: 然
3: 后用相应的这种膏药贴着就行。
0: 那得找准穴位。
3: 对。你第一次的话，在医院定好了穴位，自己慢慢的认真的找准了以后，后面可以。其实可以自己来贴的。
0: 像艾灸疗法，其实现在也有不少咱们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病的一些朋友哈，也会学着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保健的时候，似乎也会用到像这种艾灸的这样的一个疗法。那也意味着比如说我三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是属于这种寒性体质的，也是可以自行在家里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艾灸吗？
3: 对，可以的
0: 啊。
3: 就是之前的话也有在门诊的病人，因为离得远，它也是一个寒性的体质，这个艾灸的话真要驱寒的时候，特别寒性的体质能调理能改善的，那就是普通的这纯寒的这种体质。艾灸的时间的话不会像医院那样只20分钟啊就够了。这种艾灸的时间可能要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在驱寒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灸感，有些人这种脾胃寒的有可能会灸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会灸得上吐下泻，
0: 还会有一些症状，
3: 对，会有相应的这种。

0: 第三个庚日算初伏。
1: 嗯，
0: 初伏的话肯定是十天。到了中伏的时候，如果说中伏到立秋之间，中间有这个五个庚日的话，那就是20天的中伏，也就相当于闰了一个中伏。所以这种中伏就是20天，一般的中伏的话也是10天。末伏呢肯定也是10天，末伏的话是我们这个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算起，后面的这种10天，这就标志着这种三伏天就结束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伏的话，伏天要么就30天，要么是40天。当是40天的时候，那我们这中间可能要灸这个4次。
1: 嗯，所以这个就是按照三伏天的几次的这个时间，初伏、中伏、末伏啊、这样的几个时间，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一般来说的话，咱们整个的这个调理的周期大概是需要多久呢？
0: 建议连续3年。
1: 连续三年。
0: 对
1: 啊，
0: 就每年的话，这个伏天都来做这种冬病夏治。
1: 嗯，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冬病夏治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坚持几个疗程才能够更好的看到效果，是吗？
0: 对，应该来说这个当年就应该能见到效果，能见到疗效、
1: 嗯、
0: 只是说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个疗效的这个显现的程度，显效还是说普通的这种疗效，有点差别而已。
1: 嗯，
0: 当然这个疗效得到了之后，后面的话仍然是需要自己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方式来维持的。
1: 嗯，
0: 如果寒去完了，去了一点点，你后面这种饮食上和这个在加减衣服上不那么注重，一旦寒了之后添衣服添得慢了，或者说后面又吃冷饮生冷的这种东西了，那你这个驱的驱寒的这个效果的话就打折扣了。
1: 嗯、
0: 啊、可能这种伏寒道又回来了。
1: 嗯，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坚持三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疗程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在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上留言，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那施主，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型偏胖，有脂肪肝啊，平时觉得身体比较重，没什么精神，也爱出虚汗，说中医说他是脾肾阳虚，想问一下可以冬病夏治啊能帮助减肥吗？
0: 如果寒湿型的体质减重效果还是挺好的。这个可能就服汤药了。
1: 嗯，
0: 如果只是通过这种走罐和刮痧的方式，那表皮的这种湿，就是浅表的这种湿的话都能去得掉，
1: 嗯，
0: 深部的话就难。
1: 对
0: 脂肪肝来说的话、
1: 哦、
0: 因为没有特别的药物来针对脂肪肝，
1: 嗯，
0: 这个脂肪肝要让它减轻只有通过运动，
1: 嗯，
0: 而且这个运动的强度也有要求，最起码心率的话你就看它的基础心率是多少，这种心率要达到90到110次才可能对于这种脂肪肝是有效果的，包括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延缓也是有要求，运动强度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说要按公式来算的话，一般也就是170减年龄，减去自己的年龄，这是运动的最佳的这种心率。
1: 嗯，
0: 有对这个脂肪肝和对我们这个心肺功能都有益处的。
1: 嗯，就是它是可以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种体重上的一个改善，同时刚才他说他脾肾阳虚，就是可以通
0: 过
1: 这种汤药啊、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来去湿气是吗？还是
0: 去湿气温阳？
1: 温阳，
0: 然后一旦温阳了以后，他自己的代谢就会增强一些。
1: 嗯
0: 啊。所以消耗的也会多一点。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抓住夏日的好时机，巧治冬病来调身体啊。确实很多朋友会说，哎，可能通过一个周期，或者是您刚才应该说到三年，就等于相对于三个周期的这个冬病夏治，是可以改善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让冬天容易犯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种咳嗽啊、哮喘啊等等啊，包括咱们内分泌科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就是和这种寒性相关的这些疾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个改善的哈。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和适宜的疾病，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其实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

0: 有没有明确的这种禁忌呢？
1: 对，冬病夏治是有明确禁忌的。你像这种我们中医的症型里面的这种实热症，嗯，在实热的话表现的就是经常会表现这种大热大汗，
0: 嗯，
1: 然后心里烦躁，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偏干，就是外表和内里的话都表现热象的这种，这叫实热。
0: 嗯，
1: 再一个就是阴虚的这种，阴虚的话如果真要从脉象去讲，我们可能左脉是那种细弱细微的那种脉，这种阴虚的人他就不太适合于我们用温性的，或者说这个用温灸啊或者这种三伏贴来，
0: 嗯，
1: 因为阳太过的情况下，在助阳的过程中会伤阴耗阴，他本身阴虚的这种体质的话，如果再用温阳的方式来，那可能会更会耗损他的一个阴液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急性发热和感染的一些病人，这些病人的话是也是个禁忌，在皮肤过敏和破损的，还有一个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这种皮肤肺薄的一些病人，因为糖尿病的话，在皮肤的损伤上会使皮肤变薄，有些病人的话表现得特别特别典型，尤其是颈前像双下肢那个胫骨前面那个皮肤有色素沉着的这一部分人，可能都会这个皮肤变得肺薄，容易出现这个，当三伏贴贴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发泡和这个红。
0: 这个发泡会带来很大影响吗？
1: 糖尿病因为本身它皮肤的修复能力会减弱，一旦发泡了以后，这个局部的愈合的速度就很慢，甚至长时间得不到愈合，所以这部分病人的话就尽量去慎重。
0: 嗯，
1: 因为不是光只有三伏贴，我们还有用汤药的方式，更适合于这类的人群。
0: 嗯嗯，所以就是都是冬病夏治，但是我们在选择相应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方法上的话，也是因人而异，根据病情的不同，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1: 是的，
0: 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在这个内分泌科，可能糖尿病确实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也有不少朋友是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既有糖尿病，但同时呢又是这种寒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这部分的患者，那也是我们要谨慎的选择三伏贴这种方式，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是吗？
1: 嗯，是的。
0: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禁忌啊。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朋友想要来进行冬病夏治的话，在这之前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了解自己是不是适合冬病夏治的？
1: 嗯，先要了解这个人的这个体质，
0: 要了解体质
1: 是不是一个寒湿的这种体质。
0: 嗯
1: 啊，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或者说这个普遍采用的这个体质的辨识法，
0: 嗯，
1: 是我们这个中华中药学会标准里面的这种九种基本体质辨识
0: 啊，
1: 这种分类的话有专门的中医体质量表，通过问答的方式，做题的方式，
0: 嗯，
1: 来确定自己到底是哪种体质或者说哪几种体质的兼见。
0: 嗯
1: 啊，合并存在的。
0: 嗯，
1: 但里面的话有这种寒湿的这种体质的，和虚寒体质的。
0: 嗯，
1: 这类人群的话是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的。
0: 嗯，
1: 当然如果说想了解，更具体一些的这种体质的话，我们有时候根据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了解的可能会更细致一些。
0: 嗯。我还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一种体质，甚至有的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几种交杂在一起，或者是说这种体质它也会随着每个时期的不同会发生变化，是吗？
1: 是的，单一体质的人的话是极少极少的，多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几种体质合并在一起的。
0: 嗯，
1: 我们后天的衣食住行，刚才讲的五运六气的话，来辨识体质是讲的先天体质。
0: 哦，先天体质。
1: 对，就是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人所禀赋的，这个孩子所禀赋的这种体质，通过五运六气能了解到。
0: 嗯。
1: 但是我们人一旦成年以后，因为每个人的这种衣食住行的偏嗜偏好不一样，会带来他体质的变化，尤其是特别偏食的人，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些为了爱美的话，一到春天。气温还没上来，衣服减得太快的，
0: 对，
1: 冬天就是老是扛着不穿这个厚衣服的这部分人群的话。

0: 对他们的体质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就是到后天的时候，成年人这个体质的话，就要根据舌脉来了解更具体，看他这个后天的衣食住行的话，对他有哪些影响。
1: 所以有不同的这样的几种体质类型，刚才您说了是这种叫寒湿体质，
0: 对，
1: 还有就是纯寒的这样的一种体质，这两者是适合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
0: 对
1: 啊，那其他类型的是不需要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吗？还是说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类型，可能会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0: 因为有些体质类型的话，它在临床表现生病的频度上是很少很少的。你像我们普遍采用的这种九种体质类型的话，里面有平和质，这种的话是很少发病的。
1: 嗯，
0: 因为它身体相对比较平，
1: 就这种身体是状况是最相对最好的一种啊。
0: 它偏性比较小
1: 啊。
0: 还有一个气虚质，
1: 嗯，
0: 气虚质的话，平时你只要不做那些这种耗损、耗气、伤气的这些事情，你就是剧烈的跑步啊。在这种这个特别热的环境里面的话，耗散的比较多，还有这种熏蒸的，经常去熏蒸的这种人的话，这种也会伤气的。还有像阳虚质，阳虚质的话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偏寒的体质是适合的。
1: 嗯，
0: 阴虚质呢，阴寒的阴虚质讲的阴液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这种人群的话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反而是要来增补阴血阴液。痰湿体质是适合的，因为寒痰这种痰湿的话都是偏寒的。就是水饮和寒湿的话是，其实它本质的东西是一样，只不过存在的状态和存在的部位的话不太一样，有变化而已。
1: 嗯，
0: 你像湿热质的话，这种就湿瘀的时间长了以后产热了，这个有点像这种发酵的意思。
1: 哦，
0: 就是当瘀滞在那个地方，湿瘀滞在这个部位时间长了以后，
1: 变热了，
0: 对，散不出去。
1: 嗯，
0: 所以它会有产生瘀热。
1: 嗯，
0: 那这部分人的话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但因为已经转热了啊。
1: 嗯，
0: 还有一个血瘀滞和这个气瘀滞。血瘀滞呢，有这因为这个血虚导致的血瘀，也有因为寒导致的血瘀，所以这部分人的话也是。如果是寒导致的血瘀的话，也是可以做冬病夏治的。
1: 嗯，
0: 后面的这种特禀质呢，经常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过敏的一些状态，所以这部分人的话要慎重。
1: 要慎重。
0: 对，要一定要问清楚了，对什么东西过敏，是不是啊？
1: 因为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就拿三伏贴来说好了，其实里面也是含有一些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人会出现过敏的情况？
0: 有些人对膏药都过敏，就是贴的，为了贴这个药丸子的这个膏药都有过敏。那这部分人的话都是不太适合的。
1: 好，这是我们通过体质辨识，通过体质类型，首先提前了解，提前进行评估自己是否是适合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再根据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抓住时机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48岁，糖尿病5年了，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发麻，有人说可以贴三伏贴，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贴呢？
0: 最简单评估方式的话，你就看一下自己小腿
1: 这
0: 个胫骨前缘是不是有色素沉着。
1: 色素沉着，
0: 对、
1: 啊、
0: 就是那个皮肤变暗了，一块一块的那种变暗了。如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就不太建议做这个贴敷。这种皮肤的话是多半是变薄了的。一旦对胶布或者这种温药过敏形成了发泡的话，那愈合起来就麻烦一些。
1: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要相对更小心一点，是吗？
0: 对。
1: 好，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啊。好，我们接下来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受控。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史国斌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留言咨询。那前面呢，史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适宜的人群、适宜的疾病，包括我们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时机和时间哈。那史主任在冬病夏治治疗期间啊，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除了这个治疗方法的本身关注这些内容之外，还特别关注像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饮食啊、作息啊，还包括运动啊等等，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您今天有没有养生方面的建议带给大家？
0: 饮食先从这个食物上来说，饮食的话，我们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夏吃姜呢？因为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说，我们人到夏天的时候，人体是一个小地球，地球是大人身，就是把我们中医的话是把人比作地球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身的这种小地球的话，跟地球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地球外面是热的，到了地壳往深了去了之后是凉的，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如果吃过那个沉井，就是打的那个古井那个水，那到夏天的时候古井的水是凉的。我们小时候没有冰箱的话，西瓜就扔在这个井里面去，
1: 对，
0: 个半小时就很凉了。那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阳热在外，但是我们脾胃这个地方是寒的，内里的阳气是不足的，阳气大部分浮越以外的。所以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胃口比较差，就是因为脾胃的阳不足，它消化吸收的能力就比较差一些，胃口也会差一些。所以冬天的话，一到冬天的时候，阳气收敛，敛藏到脾胃了，胃火足了，这个时候胃口也开了，所以动不动的话就饿。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脾阳弱，阳浮越以外，所以我们夏天呢应该是吃姜，来助脾胃的运化，来温。

0: 阳气的话都是弱的。
1: 所以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个姜这一类热性的这个食物。甚至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就比如说三伏天吃这个伏阳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跟这个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0: 同样的道理
1: 啊。
0: 但是我们现代人的话，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吃着冷饮
1: 啊，对，
0: 这个就不是养阳了，这是耗散阳气了。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如果说阳夏天养不好，我们火的话是生土的，中医来说的火生土，一旦夏天的这种火没养好，那你这个脾胃土就会越来越弱，后到这个秋冬季节的话，你的脾胃阳虚的这种更甚，就是带来这个消化不良啊各方面的这种问题就来了。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吹空调的问题，似乎也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边坐着冬病夏治，一边又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的这个待着，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会影响到冬病夏治的效果吗？
0: 会影响到，
1: 会影响的。
0: 所以到夏天的时候，不是说让大家都扛着热，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把空调的这个温度稍微打高一些，让身上的话能有点微微汗出就行。不要这个风空调的开得很冷，都要穿着这个长袖，这就
1: 也不能特别的贪凉。
0: 对
1: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食上，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吃姜补充姜，补充一点热性的这个食物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养生啊。那比如说这个作息有没有什么要求？
0: 作息的话，从我们《黄帝内经》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在夏三月，此为繁秀。就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应该是夜卧早起。当然这个夜卧的话不是说让你很晚睡觉，而是在古人的这种夜的话是日落而息。这种比日落而息的话稍微晚那么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应该说在十点之前也要应该要睡觉了。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经常的话在户外，当然去户外的话接触阳光，不是让你在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暴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夏天的时候仍然是经常要在户外这种温度来养阳啊，使志无怒，这样的话是我们夏天应该需要的这种作息时间。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夏天作息所需要注意的哈。那运动方面呢？
0: 运动的话夏天是适合运动的，但是不建议每天都大汗淋漓。而且在出过汗以后补水也需要注意，就是一定是多次少量。不能是跑到最后以后一口气喝掉很多水。这个水也尽量不要是冰水，因为当你运动过后，你身上的这种血液循环是速度很快的，当你一件凉的东西甚至冰的东西到胃里面去的时候，那胃黏膜的血管是一下收缩掉的，这个收缩以后胃黏膜里面的这种血管里面的压力就很高，如果平时有慢性胃病的人，甚至有胃溃疡的人，这种饮水的方式特别容易出现胃大出血，风险很高，就是在几乎每年的夏天急诊都可能碰到这类的这个就诊人群，就是一些职员的话在外面跑这个工作的时候，
1: 是
0: 又渴又热，
1: 高温天气下，
0: 对，最后太渴了，就是大一瓶这个冰水的话
1: 水灌下去，
0: 大半瓶一下去就吐着血到急诊了。这个当然这种出现这种状况的是平时有胃部基础病的人。还有一些小孩也有，就前年的一个小孩就是因为连着课间吃了三根冰棍儿，然后最后大出血，在就都进 ICU 了，差点都没抢救过来。所以这种风险的话每年在急诊科都能见得到。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旦出了太多的汗，补水一定要补慢一点，不要补冰水。
1: 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他有痛风，说每次发作呢，关节是红肿热痛，但平时脚踝总是发凉发僵，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适合冬病夏治吗？
0: 你要看有没有痛风石，
1: 有没有痛风石？
0: 如果说有痛风石的话，是不建议的，因为痛风石在这个成为硬的石头之前，它是里面是那种泥浆一样的这个关节液，如果说扎破了以后流出来是那个白色的像那个石灰这样的那种液体，那这种人的话如果做冬病夏治，一旦出现这种发泡的话，这个局部的收口是非常非常

0: 慢的，很慢。虽
1: 嗯，
0: 然没有糖尿病，但是这种痛风石在里面液体状的这种流出来的过程中的话，它会使这个创面愈合很慢。
1: 嗯。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啊。
0: 对。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空腹血糖是6.3，餐后2小时是8.9，但是他平时特别怕冷、腰酸，说中医说他是肾阳虚，他想问一下，夏天能通过冬病夏治来调理吗？能不能把血糖降回正常？是吃中药还是要贴敷？
0: 他这种情况就建议吃中药，
1: 吃中药。
0: 对，
1: 嗯，
0: 中
1: 好。
0: 药的话能同时，你中药也能降糖，只
1: 嗯
0: 是降糖的力度不是那么强，但同时的话，你讲他有点怕冷的情况下，也有阳虚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寒热错杂的这种，就更适合于喝汤药。
1: 嗯嗯，血糖6.3是不是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
0: 没达
1: 标
0: 到
1: 准
0: 糖尿病诊断，就是
1: 吧？啊，
0: 空腹血糖是7，才能达到，餐
1: 嗯
0: 后2小时的话是11.1，是达到糖尿病的
1: 说
0: 诊断
1: 明
0: 的。
1: 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0: 但他已
1: 啊，
0: 经处于糖尿病前期了，
1: 处于糖尿病前期的状态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多注意了。
0: 注意至少是饮食上要接近于糖尿病的人饮食了，
1: 好，这是这位朋友，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在冬病夏治期间，咱们在饮食、作息及运动上，那施主任也是给出了大家一些养生的建议啊。那我们在进行冬病夏治治疗的前后的话，施主任啊，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吗？治疗之后有没有？比如说，在护理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治疗以后的话，需要就是避免剧烈运动，因为至少要让它贴到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左右啊。如果说剧烈运动了，出了大汗了，那这个就贴不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这种抓挠，有些人的话可能虽
1: 对，
0: 然不红肿，但是局部可能会有点瘙痒，这个时候的话注意不要去抓，用手指摸一摸就行了啊，就是揉一揉。如果出现了小水泡这些，那最好不要挑破，就让它自己慢慢的这种吸收掉，因为挑破的话，在夏天出汗的时候容易感染啊。严重红肿的，那应该是要立即到医院来处理了。
1: 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这种情况需要再去医院就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0: 对，要去一下。
1: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贴敷贴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皮肤上的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咱们也是视情况来处理。包括如果有一些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水泡的这种状况的话，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和干预的。好，这是我们在护理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哈。今天我们说冬病夏治，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身体的一个调理。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提高，那同时呢，我们应该说慢性病患者也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包括像高血压、像内分泌科的这个糖尿
0: 糖尿
1: 病
0: 病，
1: 等等这些人群，那可能在夏天想要通过冬病夏治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时间的跨度其实也是挺长的哈，等于说是整个夏天这个整个三伏天吧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针对于咱们的一些慢病患者来说的话，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服用一些相应的一个药物控制自己本身的基础疾病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现在就已经在吃中药了，吃各种各样的这个中药来进行身体的调理。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患者来说的话，在冬病夏治期间的话，像他本身用的药是继续用呢，再加上一个冬病夏治呢，还是说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呢？
0: 如果这个治疗疾病的药只是基础病的，比如说高血压的、血糖的，还有调脂的这些类的药，那这类的药的话是继续服用。如果吃的这个是汤药或者说其他的中成药，也是为了来，对你冬病夏治有益的冬天容易犯的这个病的调理的，那就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1: 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0: 对，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1: 选择其中的一个，
0: 这样的话，一个是不需要重复用药， 再一个的话，也是给自己节约这个医疗成本。
1: 或者是不是说，如果在服用中药汤剂的这部分患者，咱们要想去做冬病夏治的时候，找主治的医生先咨询一下，问一下是否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或者是根据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对，可以，就是本身在吃汤药的过程中的话，就可以把平时冬天容易犯的基础病，或者这个冬病，以前有过的这些相应的一些问题，一起告诉这个医生，医生的话会根据他本身的基础病的多样化，还有一个他自身的这种舌脉来综合调理。我们中药本身不是为了调理某一个方面，当然有些人呢吃中药是短时间出现了某一个小的毛病，
1: 是，
0: 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出现感冒了，或者说这个腹泻了，那这个短时间调理的这种药物的话不用去停药，就是这个病的话因为本身它吃药的时间就短，吃好了也就可以停了，但如果说是那种慢性病的调理的话，就可以把身上所有的一些毛病的话一块儿告诉医生，然后医生的话再根据舌脉一起把这些药治疗所有这些毛病的这种药的话综合在一起用一个方子来解决，而不是说这个病要开个方子那个病还要开个方子，把两个方子合在一起，没必要。
1: 就是咱们中医可能更讲究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这样
0: 的
1: 一个调理，
0: 整体的调理
1: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咱们现在尤其是我们有不少的中老年的朋友也是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啊，那在进行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加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石主任是来自内分泌科的专家，也想问问对于咱们可能应该说内分泌科看的最多的是不是就还是糖尿病啊？
0: 糖尿病。
1: 那糖尿病的患者您刚才说了可能有一部分尤其是这个皮肤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太适合进行这种三伏贴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比方说曾经已经贴过这个三伏贴，或者是出现了，或者是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做了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治疗，哎，发现皮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他的这个应对和处理的方式和咱们普通人出现的这种皮肤问题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要赶紧到内分泌科再就诊，针对于他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干预的一个方式？
0: 可能是需要特殊的这种干预方式，因为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损的时候，血糖可能跟着一块会上来。
1: 哦，血糖也会发生变化，
0: 任何一个应激都能使血糖升高，感冒会出现，外伤会也会导致这个血糖增高，就是情绪的波动突然这个暴怒，当这种暴怒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就不一样了，而我们体内的话升血糖的激素有30多种，降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1种，所以情绪的波动和可能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状态下出现了这种身体的不适，都有可能导致我们体内激素的波动而带来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尤其是感染和应激这种方式的话，是使血糖这个升高的更明显一些。所以一旦皮肤破损的话，就不光是处理这个表皮的这个问题，当然处理表皮的话是也，你在家里只要有点伏，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只要防止它感染。这个。后期的话在防止感染的同时的话来促进它修复和愈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要关注血糖的一个情况，有好多病人的话可能他没有太关注到这些小的创面对血糖带来的影响，
1: 所以一方面是本身创面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血糖的问题。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都要特别的关注。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关于冬病夏治如何通过夏天抓住时机把身体给调养好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和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也希望对于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 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

0: 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0: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两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1: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0: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1: 嗨，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2: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3: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14: 交出来，
15: 交出来，
16: 交出来，交出来。
17: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18: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19: 请问谁是 O 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20: 护士，我是。
21: 我是。
22: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23: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18: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0: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

0: 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问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0: 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1: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2: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3: 是。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5: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6: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7: 哎，咋了？
6: 你管得着吗你？
7: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6: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8: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9: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0: 嘿嘿，老婆你真好。
11: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2: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1: 大家都好啊。

0: 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苓，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歌苓，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歌苓，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朝夕相爱，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太玩一个耶！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0: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1: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的，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放着呀，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给研究了。2013年，经故宫博物院制窑，检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爸，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借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0: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6: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0: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7: 从青少年做起，
18: 从身边人做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无门槛一坚持不敲场地这种健身方式，推荐给所有人。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石国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如今啊，久坐缺乏运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是心血管疾病、肥胖等健康问题在高发。而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啊，健走凭借没有门槛、容易坚持、不挑场地的优势，成为全民追捧的健康选择。但是，看似简单的走路，如果说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健身的效果，还有可能会损伤关节、白费力气。掌握了正确方法呢，才能够让每一步都为健康加分。那首先呢，提醒大家要注意把握四个原则来避开大部分的误区啊。首先是强度要适配，理想的健走啊是中等强度的。简单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微微的气喘，但是呢能够正常的说话交流。如果说走得缓慢，心率没有上来，相当于单纯的散步。那如果说过快的速度呢，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反而又会给心脏和关节带来额外的负担。第二是适量可控的原则，千万不要陷入步数崇拜的陷阱，觉得步数越多就越健康，过量的健走也容易导致膝关节、踝关节的慢性劳损，反而得不偿失。三是个体差异的原则，健走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年轻人可以适当的提升点强度，而我们的老年朋友呢要以舒适为准，循序渐进。身体健康的朋友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长，慢性病的患者要根据自身的状况灵活调整。四是吃动平衡的原则，健走的效果离不开饮食的配合，运动后食欲会增加。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控制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避免走了1小时吃毁一顿大餐，让能量摄入与消耗保持平衡，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走的益处。那掌握的原则呢，还得落实到具体的动作和习惯上哈。那首先呢是动作规范，就是基础。健走的时候呢，要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收腹，让耳尖、肩峰、大腿根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避免弯腰驼背或者是含胸低头，手臂自然曲肘90度，前后交替摆动，前摆时不超过肩膀，后摆时不低于腰部，这样能够辅助平衡，节省体力。脚部落地的时候呢，先让脚跟着地，再过渡到全脚掌发力，步幅以自身舒适为准，不用刻意的追求大跨步，步频呢保持平稳就可以了，避免小碎步或者是急促的迈步。另外呢，就是运动前后啊，别偷懒。热身的时候，花上5到10分钟做做动态的拉伸，像活动活动脚踝、膝盖，拉伸拉伸大腿前侧和后侧，让肌肉和关节提前预热。结束之后呢，也要用5到10分钟的时间来做静态的拉伸，放松腿部、肩部、腰部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酸痛，避免肌肉的僵硬。另外，健走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更不要在剧烈运动后立刻大量的补水，每15到20分钟饮用150到200毫升的温水就可以了。那如果持续健走1小时以上呢，或者是出汗较多，适量的补充一点电解质的饮品，帮助身体快速的恢复。而对于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不同，健走前呢也要经过医生的专业的评估啊，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要循序渐进，提升强度，避免憋气，头部低于腰部这些动作。比如像弯腰解东西的时候啊，都要缓慢。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头晕胸闷，要立即停止。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建议在餐后30分钟运动，每次20到40分钟，随身携带糖块或者是急救的信息卡，避免空腹健走引发低血糖。也不要光着脚行走，运动完之后也要仔细的检查脚部，尤其是这个脚趾尖和足底，如果有红肿水泡，也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处理。对于冠心病患者，那则是需要遵医嘱制定运动量，以不诱发胸闷心绞痛为原则，避免剧烈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呢最好也是有人陪同。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避开

0: 哎，剧烈的重复性的动作。关节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减少活动，必要的时候呢，使用健走杖等辅助的工具。如果说运动后关节肿胀疼痛超过一个小时，那么需要暂停健走，并且呢要咨询的医生。而对于肥胖的人群，则从中低强度短时长起步，逐渐的增加时长和强度，优先选择软质的地面，可手持健走杖或来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同时呢也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避免因为运动食欲增加而导致体重的反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石国兵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留言的方式来啊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石主任，我们说又到冬病夏治的时期了哈，每年我们到夏天可能都会说这样的一个话题。那确实现在随着大家这个保健意识的增加，对于健康的重视，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夏天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调养身体，来进行这个对于冬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啊。那想先请您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啊，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原理，以及在春夏养阳当中它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
3: 冬病夏治呢，这个核心原理主要是根据《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的理论，以及春夏养阳，就是治胃病的理论，来做的一个中医基础支撑。所以我们讲夏天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春夏养阳，春天开始阳气生发，这个生不是说升降的升，而是生长的生。
0: 生长的生。
3: 对
0: 啊，
3: 就是阳气开始生发了。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是旺盛的时候，我们冬病夏治的治疗的目标是针对一些寒病，体质相对偏寒的或者寒性的这种疾病，寒湿类的。那通过借助天气的这种阳来补养我们人体的这种阳的不足，所以它的这个治疗的是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0: 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3: 对
0: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是吗？
3: 对。
0: 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很多老百姓或者是了解一点中医的朋友会常说春夏养阳养阳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阳气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大自然的这个阳气来补咱们人缺少的这个阳气，是可以这么来简单的理解吗？
3: 是这样的。
0: 好，这是我们对于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还是那究竟哪些疾病是属于咱们这个冬病的范畴，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得到改善呢？
3: 如果从系统来讲，你像呼吸系统的疾病里面，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这个慢性鼻炎，以及像过敏性鼻炎，另外就是身体阳气虚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这种感冒久咳。对于骨关节这块呢，像寒湿痹痛，就是各种关节炎，老寒腿， 颈肩的这种腰背痛，还有一个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脾胃类的，脾胃系统的，那虚寒性的这种胃痛，像虚寒性的腹泻也是经常表现的是慢性腹泻，那么脘腹冷痛，以及阳虚导致的这种各种消化不良。在妇科疾病里面，像这种宫寒、痛经、月经不调这些，以及产后的这种胃寒、虚冷。在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里面，有这个低代谢相关的这种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以及我们糖尿病里面胃清痰里面的，就是一般来讲胃病的话，我们十胃九寒，就是十个胃病里面呢，可能九个是因为胃寒导致的，还有一个周围血管以及神经病变导致的这种肢端的厥冷，就是寒凉，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小儿的这种体虚易感冒，阳虚的胃寒的等等这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
0: 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可能属于这种寒性的这种疾病，其实都是适合的，是吗？
3: 对。
0: 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会说，我可能到冬天，我甚至夏天都特别的怕冷，像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属于适宜人群？
3: 都是适宜的，
0: 都是适宜人群啊。那目前像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主要是有哪些特色的这个治疗方法吗？
3: 最常见的，而且最广泛普遍的，那就是穴位贴敷。我们叫这种穴位贴，三伏贴也叫。这个在夏季的初伏、中伏和末伏的这种特制的一些温阳的这种药物打粉，然后根据一些补养的这种穴位贴在这些穴位上的话，来助人的阳气，来驱体内的这种伏寒啊。另外像这个艾灸、温灸这类的，也是像灸这种强壮穴、关元呐、气海呀，还有健胃的这种足三里、肺腧、脾腧，这些都是来健脾胃的。温通的、散寒的这种穴位，再一个就是三伏的这种汤药。其实汤药在这个三伏天的话，在温阳的过程中也是适合的，尤其是适合于那些寒热错杂的，就是不是单单的这种阳虚。有些人呢，单阳虚的话可以用三伏贴或者艾灸、温灸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呢，在这个虚寒的基础上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阴液不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可能更适合一些三伏的这种汤药了。再一个就是针刺和埋线这类的，现在这种国家都建议大家在运动起来减重，对吧？控制我们自身的体重。那在这个针刺和埋线这一块，对于寒湿体质的这种体重增加，那埋线的话也是很适合的。再一个就是拔罐和这个刮痧，对这种经络的体表的这些寒湿，用走罐或者刮痧的方式，效果的话也很好。还有就是足浴和熏蒸，这个的话在家里有时候也能做。当然足浴和熏蒸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如果是晚上足浴，那不能大汗淋漓。
0: 不能大汗淋漓。
3: 这样的话容易伤津液，就是我们精血同源，就是体液津液伤得太过了以后，对我们气血的这种影响也是有的。所以在这个足浴和熏蒸的过程中的话，不建议大汗淋漓，偶尔的一次还行。如果说经常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会伤筋、伤血。
0: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泡脚嘛，说只要是身体微微出汗，泡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是吗？
3: 如果说严格的讲，到晚上的时候泡脚来助睡眠。不管是为了这个助睡眠还是为了这个排寒湿，这种出汗一般是建议出到腰那个地方就不要再泡了。一旦头部出汗了，那这个就我们讲就动阳了。夜间的话就像冬天一样，是阳应该藏的、封藏的、敛藏的时间。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泡得太过的话，到头上有出汗了，那说明阳气已经升散到头了，就不利于这个阳气的收敛。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0: 简单的一个泡脚也很有讲究啊。
3: 对。
0: 就是感受到我的腰部有微微出汗的这种情况，
3: 对，
0: 就差不多了。
3: 建议停了。
0: 好，这是刚才石主任给我们说到的目前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讲，随着近几年的一些宣传，大家对于说到冬病夏治首先联想到的就是

0: 三伏贴。对，但是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刚才啊，施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有这种艾灸的疗法，还有汤药的调理，是针对于咱们三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汤药的调理，也是很有讲究，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冬病夏治的。包括像拔罐啊、埋线啊、足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咱们中医的一些医疗技术，那像这些方法都是有着各自不同的一些优势和特点，是不是也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理啊？
1: 对，
0: 嗯，
1: 你像穴位贴敷这个呢，就是能给患者节省很多时间，他贴完了以后就可以回家。
0: 嗯。
1: 你像这种艾灸、温灸这类的，汤药的话也能。汤药刚才讲的，它主要是针对于这种寒热错杂的这种这类的病人，相对比较症型比较复杂一些的，可能更适合于汤药一些。只是单纯的这种偏寒和这个趋伏寒的这类的穴位贴敷和温灸都可以。因为温灸的话，在医院待的时间可能长一些，需要病人自己调整自己的时间上适合才是方便的。所以现在，各个医疗机构门诊的这个三伏贴和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段最多最普遍的还是一个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
1: 对，
0: 因为相对也比较方便。
1: 对，有些这个家长或者说这个病人自己的话，他慢慢的学了之后自己都可以贴了。
0: 哦，自己也可以贴。
1: 就买了中药回去打粉，
0: 嗯，
1: 就可以搓丸子，
0: 嗯，
1: 然后用相应的这种膏药贴着就行。
0: 那得找准穴位。
1: 对。你这第一次的话，在医院定好了穴位，自己慢慢的认真的找准了以后，后面可以其实可以自己来贴的。
0: 像艾灸疗法，其实现在也有不少，咱们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病的一些朋友哈，也会学着，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保健的时候，似乎也会用到像这种艾灸的这样的一个疗法。那也意味着，比如说我三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是属于这种寒性体质的，也是可以自行在家里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艾灸吗？
1: 对，可以的。
0: 啊，
1: 就是之前的话，也有在门诊的病人，因为离得远，他也是一个寒性的体质。这个艾灸的话，真要驱寒的时候，特别寒性的体质能调理、能改善的，那就是普通的这种纯寒的这种体质。艾灸的时间的话，不会像医院那样只20分钟啊就够了。这种艾灸的时间可能要1个小时，甚至
0: 要
1: 两
0: 更
1: 个小时，
0: 长。
1: 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嗯。
1: 而且在驱寒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灸感，有些人，这种脾胃寒的，有可能会灸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会灸着上吐下泻，
0: 哦，
1: 在
0: 还
1: 驱
0: 会
1: 寒
0: 有
1: 的
0: 一
1: 过
0: 些
1: 程中，
0: 症状。
1: 对，会有相应的这种灸感会表现出来。如果真的要出现这种情况，你担心的话，你就赶紧到医院来就诊，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如果说自己了解这方面的，那就等这个灸感过去了以后，歇下来，过段时间再来灸。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特色疗法哈。那对于冬病夏治来说，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哈，是有几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时间吗？
1: 灸呢，就是讲我们讲的三伏天。三伏天呢的计算方法就是夏至后的这个第三个庚日算初伏。初伏的话肯定是10天。到了中伏的时候，如果说中伏到立秋之间，中间有这个5个庚日的话，那就是20天的中伏，也就相当于闰了一个中伏。所以这种中伏就是20天，一般的中伏的话也是10天，末伏呢肯定也是10天。末伏的话是我们这个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算起，后面的这种10天，这就标志着这种三伏天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伏的话，伏天要么就30天，要么是40天。当是40天的时候，那我们这中间可能要灸这个4次。
0: 所以这个就是按照三伏天的几次的这个时间，初伏、中伏、末
1: 末伏，
0: 伏这样的几个时间，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一般来说的话，咱们整个的这个调理的周期大概是需要多久呢？
1: 建议连续3年。
0: 连续3年，
1: 对，
0: 啊，
1: 就每年的话，这个伏天都来做这种冬病夏治。
0: 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冬病夏治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坚持几个疗程，才能够更好的看到效果，是吗？
1: 应该来说， 这个当年就

0: 应该能见到效果，能见到疗效，只是说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个疗效的这个显现的程度、显效，还是说普通的这种疗效，有点差别而已。当然，这个疗效得到了之后，后面的话仍然是需要自己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方式来维持的。如果寒去完了，去了一点点，你后面这种饮食上和这个，在加减衣服上不那么注重。一旦寒了之后，添衣服添得慢了，或者说后面又吃冷饮、生冷的这种东西了，那你这个驱的驱寒的这个效果的话就打折扣了，啊，可能这种伏寒道又回来了。
1: 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坚持3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疗程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在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上留言，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那施主，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型偏胖，有脂肪肝啊，平时觉得身体比较重，没什么精神，也爱出虚汗。说中医说他是脾肾阳虚，想问一下，可以冬病夏治啊，能帮助减肥吗？
0: 如果寒湿型的体质减重效果还是挺好的，这个可能就服汤药了。如果只是通过这种走灌和刮痧的方式，那表皮的这种湿，就是浅表的这种湿的话都能去得掉，深部的话就难。对于脂肪肝来说的话，因为没有特别的药物来针对脂肪肝，这个脂肪肝要让它减轻，只有通过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的强度也有要求。最起码心率的话，你就看它的基础心率是多少，这种心率要达到90到110次，才可能对于这种脂肪肝是有效果的。包括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延缓也是有要求，运动强度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说要按公式来算的话，一般也就是170减年龄，减去自己的年龄，这是运动的最佳的这种心率。有对这个脂肪肝和对我们这个心肺功能都有益处的，
1: 就是它是可以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种体重上的一个改善。同时，刚才他说他脾肾阳虚，就是可以通过
0: 通
1: 这
0: 过
1: 种
0: 汤
1: 汤
0: 药的
1: 药
0: 方式，
1: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来去湿气是吗？还是
0: 去湿气温阳，
1: 温
0: 然后
1: 阳？
0: 一旦温阳了以后，它自己的代谢就会增强一些，所以消耗的也会多一点。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抓住夏日的好时机，巧治冬病来调身体啊。确实，很多朋友会说，哎，可能通过一个周期，或者是您刚才应该说到3年，就等于相对于3个周期的这个冬病夏治，是可以改善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让冬天容易犯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种咳嗽啊、哮喘啊等等啊，包括咱们内分泌科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就是和这种寒性相关的这些疾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个改善的哈。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和适宜的疾病，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其实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有没有明确的这种禁忌呢？
0: 对，冬病夏治是有明确禁忌的。你像这种，我们中医的症型里面的这种实热症，在实热的话，表现的就是经常会表现这种大热、大汗，然后心里烦躁，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偏干，就是外表和内里的话都表现热象的这种，这叫实热。再一个就是阴虚的这种，阴虚的话，如果真要从脉象去讲，我们可能左脉是那种细弱细微的那种脉，这种阴虚的人他就不太适合于我们用温性的，或者说这个用温灸啊，或者这种三伏贴来，因为阳太过的情况下，在助阳的过程中会伤阴耗阴，他本身阴虚的这种体质的话，如果再用温阳的方式来，那可能会更会耗损他的一个阴液啊。再一个就是急性发热和感染的一些病人，这些病人的话也是个禁忌。在皮肤过敏和破损的，还有一个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这种皮肤肥薄的一些病人，因为糖尿病的话，在皮肤的损伤上会使皮肤变薄，有些病人的话表现得特别特别典型，尤其是颈前双下肢那个胫骨前面。

0: 那个皮肤有色素沉着的这一部分人，可能都会这个皮肤变得肥薄，容易出现这个，当珊瑚贴贴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发泡和这个
1: 这个
0: 红
1: 发
0: 肿。
1: 泡会带来很大影响吗？
0: 它那边因为本身它皮肤的修复能力会减弱，一旦发泡了以后，这个局部的愈合的速度就很慢，甚至长时间得不到愈合，所以这部分病人的话就尽量去慎重。因为不是光只有三伏贴，我们还有用汤药的方式更适合于这类的人群。
1: 所以就是都是冬病夏治，但是我们在选择相应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方法上的话，也是因人而异，根据病情的不同，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在这个内分泌科，可能糖尿病确实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也有不少朋友是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既有糖尿病，但同时呢又是这种寒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这部分的患者，那也是我们要谨慎的选择三伏贴这种方式，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是吗？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禁忌啊。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朋友想要来进行冬病夏治的话，在这之前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了解自己是不是适合冬病夏治的？
0: 先要了解这个人的这个体质，
1: 要了
0: 是
1: 解
0: 不是
1: 体
0: 一个
1: 质。
0: 寒湿的这种体质？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或者说这个普遍采用的这个体质的辨识法，是我们这个中华中药学会标准里面的这种9种基本体质辨识。这种分类的话，有专门的中医体质量表，通过问答的方式，做题的方式来确定自己到底是哪种体质，或者说哪几种体质的兼见，合并存在的。但里面的话有这种寒湿的这种体质的，和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的话是适合于做这个冬病夏治的。当然，如果说想了解，更具体一些的这种体质的话，我们有时候根据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了解的可能会更细致一些。
1: 我还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一种体质，甚至有的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几种交杂在一起，或者是说这种体质它也会随着每个时期的不同会发生变化，是吗？
0: 是的，单一体质的人的话是极少极少的，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几种体质合并在一起的。我们后天的衣食住行，刚才讲的五运六气的话，来辨识体质是讲的先天体质。
1: 先天体
0: 对，
1: 质。
0: 就是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人所禀赋的，这个孩子所禀赋的这种体质，通过五运六气能了解到。但是我们人一旦成年以后，因为每个人的这种衣食住行的偏嗜偏好不一样，会带来他体质的变化，尤其是特别偏食的人，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些为了爱美的话，一到春天气温还没上来，衣服减得太快的，冬天就是老是扛着不穿这个厚衣服的这部分人群的话，对他们的体质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就是到后天的时候，成年人这个体质的话，就要根据舌脉来了解更具体。看他这个后天的衣食住行的话，对他有哪些影响
1: 所以有不同的这样的几种体质类型。刚才您说了是这种叫寒湿体质，还有就是纯寒的这样的一种体质，这两者是适合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那其他类型的是不需要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吗？还是说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类型，可能会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0: 因为有些体质类型的话，它在临床表现生病的频度上是很少很少的。你像我们普遍采用的这种9种体质类型的话，里面有平和质，这种的话是很少发病的，因为他身体相对比较
1: 就
0: 平，
1: 这种身体是状况是最相对最好的一种
0: 它偏性比较小，还有一个气虚质，气虚质的话，平时你只要不做那些这种耗损、耗气、伤气的这些事情，你就是剧烈的跑步啊，在这种这个特别热的环境里面的话，耗散的比较。

0: 多，还有这种熏蒸的，经常去熏蒸的这种人的话，这种也会伤气的。还有像阳虚质，阳虚质的话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偏寒的体质是适合的。
1: 嗯，
0: 阴虚质呢？阴寒的阴虚质是讲的阴液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这种人群的话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反而是要来增补阴血阴液。痰湿体质是适合的，因为痰寒痰这种痰湿的话都是偏寒的。就是水饮和寒湿的话是其实它本质的东西是一样，只不过存在的状态和存在的部位的话不太一样，有变化而已。你像湿热质的话，这种就湿瘀的时间长了以后产热了，这个有点像这种发酵的意思。就是当瘀滞在那个地方，湿瘀滞在这个部位时间长了以后它散
1: 变热了，
0: 对，散不出去。所以它会有产生瘀热。那这部分人的话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它因为已经转热了。还有一个血瘀滞和这个气瘀滞。血瘀滞呢，有这因为这个血虚导致的血瘀，也有因为寒导致的血瘀，所以这部分人的话也是，如果是寒导致的血瘀的话，也是可以做冬病夏治的。后面的这种特禀质呢，经常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过敏的一些状态，所以这部分人的话要慎重。
1: 要慎重。
0: 对，要一定要问清楚了，对什么东西过敏，是不是
1: 因为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就拿三伏贴来说好了，其实里面也是含有一些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人会出现过敏的情况？
0: 有些人对膏药都过敏，就是贴的为了贴这个药丸子的这个膏药都有过敏。那这部分人的话都是不太适合的。
1: 好，这是我们通过体质辨识，通过体质类型首先提前了解，提前进行评估自己是否是适合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再根据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抓住时机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48岁，糖尿病5年了，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发麻，有人说可以贴三伏贴，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贴呢？
0: 最简单评估方式的话，你就看一下自己小腿
1: 这
0: 个胫骨前缘是不是有色素沉着。
1: 色素沉着，
0: 对、
1: 啊、
0: 就是那个皮肤变暗了，一块一块的那种变暗了。如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就不太建议做这个贴敷。这种皮肤的话是多半是变薄了的。一旦对胶布或者这种温药过敏形成了发泡的话，那愈合起来就麻烦一些。
1: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要相对更小心一点，是吗？
0: 对。
1: 好，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啊。好，我们接下来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7: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史国斌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那前面呢，史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冬病夏

0: 治的一些适宜的人群、适宜的疾病，包括我们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时机和时间哈。那石主任在冬病夏治治疗期间啊，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除了这个治疗方法的本身，关注这些内容之外，还特别关注像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饮食啊、作息啊，还包括运动啊等等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您今天有没有养生方面的建议带给大家？
1: 饮食先从这个食物上来说，饮食的话，我们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夏吃姜呢？因为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说，我们人到夏天的时候，人体是一个小地球，地球是大人参，就是把我们中医的话是把人比作地球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参的这种小地球的话，跟地球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地球外面是热的，到了地壳往深了去了之后是凉的，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如果吃过那个沉井，就是打的那个古井那个水，那到夏天的时候古井的水是凉的。我们小时候没有冰箱的话，西瓜就扔在这个井里面去，
0: 对，
1: 个半小时就很凉了。那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阳热在外，但是我们脾胃这个地方是寒的，内里的阳气是不足的，阳气大部分浮越以外的。所以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胃口比较差，就是因为脾胃的阳不足，它消化吸收的能力就比较差一些，胃口也会差一些。所以冬天的话，一到冬天的时候阳气收敛，敛藏到脾胃了，胃火足了，这个时候胃口也开了，所以动不动的话就饿。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脾阳弱，阳浮越以外，所以我们夏天呢应该是吃姜来助脾胃的运化，来温中。
0: 可以多吃点姜。
1: 对，
0: 这个是不是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的不同来选择呢？
1: 再有偏性的体质，阳气都在外面，
0: 都在外面、哦、
1: 对，内里的阳气的话都是弱的。
0: 所以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个姜这一类热性的这个食物。甚至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就比如说三伏天吃这个扶阳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跟这个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1: 同样的道理
0: 啊、
1: 但是我们现代人的话，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吃着冷饮
0: 啊，对，
1: 这个就不是养阳了，这是耗散阳气了。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如果说阳夏天养不好，我们火的话是生土的，中医来说的火生土，一旦夏天的这种火没养好，那你这个脾胃土就会越来越弱，后到这个秋冬季节的话，你的脾胃阳虚的这种更甚，就是带来这个消化不良啊各方面的这种问题就来了。
0: 您刚才提到这个吹空调的问题，似乎也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边做着冬病夏治，一边又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的这个待着，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会影响到冬病夏治的效果吗？
1: 会影响的。所以到夏天的时候，不是说让大家都扛着热，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把空调的这个温度稍微打高一些，让身上的话能有点微微汗出就行。不要这个风空调的开得很冷，都要穿着这个长袖啊，这就
0: 也不能特别的贪凉。
1: 对
0: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食上，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吃姜补充姜，补充一点热性的这个食物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养生啊。那比如说这个作息有没有什么要求？
1: 作息的话，从我们《黄帝内经》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在夏三月，此为繁秀。就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应该是夜卧早起。当然这个夜卧的话不是说让你很晚睡觉，而是在古人的这种夜的话是日落而息。这种比日落而息的话稍微晚那么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应该说在十点之前也要应该要睡觉了。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经常的话在户外，当然去户外的话接触阳光，不是让你在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暴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夏天的时候仍然是经常要在户外，这种温度来养阳啊，使志无怒，这样的话是我们夏天应该需要的这种作息时间。
0: 这个是我们这个夏天作息所需要注意的哈。那运动方面呢？
1: 运动的话夏天是适合运动的，但是不建议每天都大汗淋漓。而且在出过

0: 汗以后补水也需要注意，就是一定是多次少量，不能是跑到最后以后一口气喝掉很多水，这个水也尽量不要是冰水，因为当你运动过后，你身上的这种血液循环是速度很快的，当你一件凉的东西甚至冰的东西到胃里面去的时候，那胃黏膜的血管是一下收缩掉的，这个收缩以后，胃黏膜里面的这种血管里面的压力就很高，如果平时有慢性胃病的人，甚至有胃溃疡的人，这种饮水的方式特别容易出现胃大出血，风险很高，就是在几乎每年的夏天急诊都可能碰到这类的这个就诊人群，就是一些职员的话在外面跑这个工作的时候，
1: 是
0: 又渴又热，
1: 高温天气下，
0: 对，最后太渴了，就是大一瓶这个冰水的话
1: 水灌下去，
0: 大半瓶一下去就吐着血到急诊了。这个当然，这种出现这种状况的是平时有胃部基础病的人，还有一些小孩也有，就前年的一个小孩就是因为连着课间吃了三根冰棍，然后最后大出血，在就都进 ICU 了，差点都没抢救过来，所以这种风险的话每年在急诊科都能见得到，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旦出了太多的汗，补水一定要补慢一点，也不要补冰水。
1: 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痛风，说每次发作呢，关节是红肿热痛，但平时脚踝总是发凉发僵，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适合冬病夏治吗？
0: 你要看有没有痛风石，
1: 有没有痛风石？
0: 如果说有痛风石的话，是不建议的，因为痛风石在这个成为硬的石头之前，它是里面是那种泥浆一样的这个关节液，如果说扎破了以后流出来是那个白色的像那个石灰这样的那种液体，那这种人的话如果做冬病夏治，一旦出现这种发泡的话，这个局部的收口是非常非常慢的，很慢，虽然没有糖尿病，但是这种痛风石在里面液体状的这种流出来的过程中的话，它会使这个创面愈合很慢，
1: 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啊。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空腹血糖是 6.3， 餐后两小时是 8.9， 但是他平时特别怕冷腰酸，说中医说他是肾阳虚，他想问一下，夏天能通过冬病夏治来调理吗？能不能把血糖降回正常？是吃中药还是要贴敷？
0: 他这种情况就建议吃中药。
1: 吃中药，
0: 对，
1: 好，
0: 中药的话能同时，中药也能降糖，只是降糖的力度不是那么强，但同时的话你讲他有点怕冷的情况下也有阳虚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寒热错杂的，这种就更适合于喝汤药。
1: 血糖 6.3 是不是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标准？
0: 没达到糖尿病诊断，就是空腹血糖是7，才能达到，餐后两小时的话是 11.1， 是达到糖尿病的诊断的，
1: 说明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0: 他已经处于糖尿病前期了，
1: 处于糖尿病前期的状态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多注意了，
0: 注意至少是饮食上要接近于糖尿病的人饮食了。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在冬病夏治期间，咱们在饮食、作息及运动上，那施主任也是给出了大家一些养生的建议啊。那我们在进行冬病夏治治疗的前后的话，施主任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吗？治疗之后有没有比如说在护理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治疗以后的话需要就是避免剧烈运动，因为至少要让它贴到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左右，如果说剧烈运动了出了大汗了，那这个就贴不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这种抓挠，有些人的话可能虽然不红肿，但是局部可能会有点瘙痒，这个时候呢注意不要去抓，用手指摸一摸就行了，就揉一揉，如果出现了小水泡这些，那最好不要挑破，就让它自己慢慢的这种吸收掉，因为挑破的话在夏天出汗的时候容易感染，严重红肿的那应该是要立即到医院来处理了。
1: 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这种情况需要再去医院就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0: 对， 要去一下。
1: 嗯，好，这是我们在这个贴敷贴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皮肤上的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咱们也是视情况来处理。包括如果有一些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水泡的这种状况的话，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和干预的。
0: 对
1: 啊，好，这是我们在护理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哈。今天我们说冬病夏治，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身体的一个调理。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提高，那同时呢，我们应该说慢性病患者也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包括像高血压、像内分泌科的这个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啊，那可能在夏天想要通过冬病夏治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时间的跨度其实也是挺长的哈，等于说是整个夏天啊，这个整个三伏天吧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针对于咱们的一些慢病患者来说的话，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服用一些相应的一个药物控制自己本身的基础疾病啊，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现在就已经在吃中药了，吃各种各样的这个中药来进行身体的调理。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患者来说的话，在冬病夏治期间的话，像他本身用的药是继续用呢，再加上一个冬病夏治呢，还是说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呢？
0: 如果这个治疗疾病的药只是基础病的，比如说高血压的、血糖的，还有调脂的这些类的药，那这类的药的话是继续服用。如果吃的这个是汤药或者说其他的中成药，是也是为了来对你冬病夏治有益的冬天容易犯的这个病的调理的，那就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1: 哦，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0: 对，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1: 选择其中的一个。
0: 这样的话，一个是不需要重复用药，再一个的话也是给自己节约这个医疗成本。
1: 或者是不是说，如果在服用中药汤剂的这部分患者，咱们要想去做冬病夏治的时候，找主治的医生先咨询一下，问一下是否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或者是根据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对，可以，就是本身在吃汤药的过程中的话，就可以把平时冬天容易犯的基础病或者这个冬病以前有过的这些相应的一些问题一起告诉这个医生。医生的话会根据他本身的基础病的多样化，还有一个他自身的这种舌脉来综合调理。我们中药本身不是为了调理某一个方面，当然有些人呢吃中药是短时间出现了某一个小的毛病，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出现感冒了，或者说这个腹泻了，那这个短时间调理的这种药物的话不用去停药，就是这个病的话因为本身它吃药的时间就短，吃好了也就可以停了。但如果说是那种慢性病的调理的话，就可以把身上所有的一些毛病的话一块儿告诉医生，然后医生的话再根据舌脉一起把这些药治疗所有这些毛病的这种药的话综合在一起用一个方子来解决，而不是说这个病要开个方子，那个病还要开个方子，把两个方子合在一起，没必要。
1: 就咱们中医可能更讲究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这样
0: 的
1: 一个调理，
0: 整体的调理
1: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咱们现在尤其是我们有不少的中老年的朋友也是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啊，那在进行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加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石主任是来自内分泌科的专家，也想问问对于咱们可能应该说内分泌科看的最多的是不是就还是糖尿病啊？
0: 糖尿病。
1: 那糖尿病的患者，您刚才说了，可能有一部分，尤其是这个皮肤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太适合进行这种三伏贴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比方说曾经已经贴过这个三伏贴，或者是出现了，或者是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做了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治疗，哎，发现皮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他的这个应对和处理的方式和咱们普通人出现的这种皮肤问题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要赶紧到内分泌科再就诊，针对于他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干预的一个方式？
0: 可能是需要特殊的这种干预方式，因为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损的时候，血糖可能跟着一块会上来。
1: 哦，血糖也会发生变化。
0: 任何一个应激 都能使血糖升高，感冒会出现外伤，会也会导致这个血糖。

0: 增高，就是情绪的波动，突然这个暴怒，当这种暴怒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就不一样了。嗯、而我们体内的话，升血糖的激素有30多种，降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1种。
1: 嗯，
0: 所以情绪的波动和可能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状态下出现的这种身体的不适，都有可能导致我们体内激素的波动而带来一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
1: 嗯，
0: 尤其是感染和应激这种方式的话，是血糖这个升高的更明显一些。所以一旦皮肤破损的话，就不光是处理这个表皮的这个问题，当然处理表皮的话是也，你在家里只要有点符，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防，只要防止它感染。
1: 嗯
0: 啊，这个后期的话，在防止感染的同时的话，来促进它修复和愈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要关注血糖的一个情况。有好多病人的话，可能他没有太关注到这些小的创面对血糖带来的影响。
1: 所以一方面是本身创面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血糖的问题。
0: 对，
1: 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都要特别的关注。
0: 关注。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关于冬病夏治，如何通过夏天抓住时机把身体给调养好啊，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和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也希望对于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等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
10: 安徽农村广播
11: 宣传服务三农，
10: 收听就有收获。
1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11: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10: 阜阳 AM 1098千赫，
11: 宿州 AM 1008千赫；
10: 宣城 AM 1008千赫。
11: 淮北 FM 103.6兆赫，
10: 安庆 FM 103.6兆赫，
11: 泗县 FM 103.6兆赫，
10: 京寨 FM 103.6兆赫，
11: 黄山 FM 95.5兆赫，
10: 淮南 FM 95.5兆赫，
11: 凤阳 FM 95.5兆赫。
1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3: 我们拍个照。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福在辉龙。
1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4: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科技赋能助丰产，马铃薯喜获丰收。
1: 今年我们基地全程使用三膜覆盖技术，保温保湿技术还能防病，气候影响小，马铃薯长得个头大，品质好。从选种施肥到田间管理，都是按科学标准操作。今年整体长势非常好，又是一个大丰收。
0: 百亩芍药花盛放，农文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美景。
2: 这里芍药花太美了，空气清新，风景如画，大片芍药开得热烈灿烂，四处一配都是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过来散散步，赏赏花，放放松，特别特别值得一来。
3: 没想到家门口就有这么美的花海，今天专程过来直播打卡，不仅能赏花亲近自然，还能了解中药材知识，又能感受乡村新变化，体验感特别好。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眼下，安徽丰旭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市全阳种植基地的优质马铃薯迎来集中采收期，基地依托三覆膜盖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管护，精耕细作，实现马铃薯稳产高产，品质升级。新鲜采收的马铃薯直达长三角各大市场，特色种植不仅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也带动周边村民就地务工，增收致富。
0: 大棚里机器轰鸣，采收机械穿梭作业，圆润饱满的马铃薯破土而出，错落铺满田间。十名村民分工协作，弯腰捡拾，筛选分级，分拣装箱，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走进位于界首市全阳镇的安徽丰旭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0: 亩马铃薯生产基地，绿油油的薯田迎来丰收季，沉甸甸的果实见证着一年的耕耘与收获。为破解低温寒潮、气候多变等种植难题，基地摒弃传统种植模式，全面采用三膜覆盖种植模式，结合侧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理等现代化农业举措，从播种、生长到管护全程标准化管控，有效提升马铃薯抗寒抗病能力，缩短生长周期，大幅提升品质与口感。今年种了30多亩大棚马铃薯的种植大户徐月兵介绍，依靠科学种植，今年他家的马铃薯产量大幅提升，亩均达5000斤左右。
1: 今年我们基地全程使用三膜覆盖技术，保温保湿技术还能防病，气候影响小，马铃薯长得个头大，品质好，从选种施肥到田间管理都是按科学标准操作。今年整体长势非常好，又是一个大丰收。我们提前对接好长三角的收购客商，销路完全不用愁，产量和效益都比往年提升了不少，发展特色种植的信心更足了。
0: 基地发展规模化种植，给周边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让他们参与田间日常管理的同时，又能增加收入。
2: 每天都有收入，在这就是装箱、分拣、打包，活轻松。每天都有活，都有收入，都有，还能照顾家里小孩嘞，还能照顾。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近年来，安徽丰旭农业立足本地土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马铃薯，一派繁忙景象。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在林间体验采摘乐趣，感受自然风光中的林下鲜香。
3: 我就这是搁这村子附近，我就管理这个，主院看一下这个刺虫来帮个忙。搁家来照顾好也方便，一个月能给1000多块钱就管。
4: 这里的蘑菇长势特别好，又大又新鲜，孩子们可以体验采摘乐趣，亲近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特别有意义。
0: 2024年，无极村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种植理念，采用林下仿野生种植模式，通过人工培育试种赤松茸，当年便为村集体经济增收50000元，实现绿色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奔赴。如今无极村将赤松茸打造为村级特色招牌，观光采摘和市场销售双管齐下，让小小菌菇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5: 我们村种植了约7亩赤松茸，目前正值出谷的旺季，日均采摘量能达到5到600斤，预计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扩大赤松茸的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构建稳定的产销体系，真正把林下特色产业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0: 萧县台马帅、王凡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立夏时节正是农业生产的大忙时节，在长丰县一处育秧工厂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抢抓农时育秧，为今年粮食丰产丰收播下希望种子。
0: 走进长丰县皂甲镇一处育秧工厂的培育棚内，暖意湿润，绿意盎然，一盘盘秧苗整齐排列，青翠挺拔，长势喜人。育秧工厂负责人崔俊勋正弯腰查看秧苗生长情况，满眼期待。
7: 现在15天了，秧苗长势非常好，你看苗非常壮，而且根盘得非常好，大概再过10天左右就可以移栽大田了。
0: 崔俊勋介绍，与传统育秧不同，这里全程实现智能化、标准化育秧，省心高效。机制拌料、精准播种、恒温催芽、水肥管控，每一步都由现代化设备精准把控。育秧车间内全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放盘、播种、铺土等工序一气呵成。
8: 这台机器一天能生产6000盘秧盘，保证200亩的水稻插秧。
0: 据了解，工厂化育秧效率比传统人工提高10几倍，秧苗出苗期长势壮，根系发达，能有效抵御倒春寒和病虫害，为大田移栽提供优质壮苗。
9: 什么育秧就是要穿了熏火灯的，然后的春天就要开始破，要转化它的温度，越来越破自体，非是非的，一不小心就坏了。

0: 现在共产党太好了，三四三年，那我今年是用共产党员，有什么子？
1: 它效率高，对吧？而且节约人工，一台机器正常一天可以作业40亩到50亩，相比以前人工一天只能作业几分地，效益大大的提高了。而且从产量方面，我们因为机插秧的密度，大于人工插秧的密度，产量一亩地至少能增收个100斤以上。
2: 从传统育秧到工厂化育秧，现代化农业技术让春耕更高效省心。为服务后续移栽，崔俊勋今年提早采购多台智能辅助驾驶插秧机，让农户的丰收愿景在春日耕耘中逐步实现。
1: 我们公司今年又新采购了10台插秧机，目前公司能正常运营的插秧机38台，可以满足4万亩机插秧需求。
2: 长丰台康传兵佘兴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郎溪县碧桥镇施洪村因地制宜，通过引进优质品种、升级种植设施、创新销售模式，将一棵小小的蓝莓做成了富民强村的大产业。
2: 日前，记者走进郎溪县碧桥镇施洪村七里蓝莓温室大棚，蓝莓如硬币般大小，挂满枝头，在翠绿的叶片间轻轻摇曳，散发着诱人的果香。
4: 我们是去年这个是下半年种的，20亩大棚，都现在都是现代化设施的。我现在种的是两个品种，一个是 F6， 还有一个是 L25。现在陆续也开始成熟了。这个品种产量还好，然后果子又甜，大概8斤一斤。我们少量的是以采摘为主，然后加盟给销售。然后产量高的话，比如像一天出个几百斤、上千斤的话，我们都是上市场。我们是靠近长三角，一般是苏浙杭这一带，特别是溧阳、常州这一边销量比较广。
2: 为了让优质蓝莓卖出好价钱，施洪村党总支积极探索党建加新媒体加产业的发展模式。采摘现场，村党总支书记林磊磊正通过手机直播，热情地向网友推介家乡特产。
5: 目前为止，我们施洪村有蓝莓项目大概是50余亩，每年呢能够为我们村积极增加经济收入呢大概40万左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用新媒体对我们这个蓝莓产业啊进行一个宣传和推广，将我们村的蓝莓呈现在大家面前，也希望能够呢利用直播带货这方面的工作吧，为我们大户的收入进行一个提升，将他们的产品卖出去，呈现给大家。
2: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施洪村通过扶持种植大户，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带动了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5: 我们村呢这几年哈在蓝莓上面大力发展，不仅将大户扶持起来了，同时呢也带动了我们周边群众，每年大概用工达到200人以上，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集体经济的增收。
2: 一颗蓝莓串起了产业链，也凝聚了共富心。如今的施洪村正以蓝莓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描绘出产业兴、百姓富的美好图景。郎溪台于克俭、严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在皖北泗县，有这样一群新农人，他们运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让泗县土生土长的特产金丝角瓜变成了一个个致富增收的大金瓜。
2: 在泗县瓦坊镇常围村，返乡创业青年常明正忙着管护新栽种的金丝角瓜。3年前，他从上海的网络科技行业回到家乡，开始种植草莓。但他很快发现，草莓大棚在夏季有3-4个月的闲置期。看着空着的大棚，常明总觉得是资源的浪费。如何让大棚全年无休，实现效益最大化？常明敏锐地捕捉到金丝角瓜的生长周期与草莓恰好可以错峰种植，于是他大胆尝试利用夏季草莓收获后的闲置大棚再抢种一季金丝角瓜。
6: 今天呢，因为 这个省委书记嘛，这两会推荐咱这个。

0: 实现了金丝雀挂，当然呢，这个实现金丝雀挂一个知名度嘛，就想今年呢自己去再尝试一下子，看看今年这个，一个效益，如果好的话，我可以看到时候能不能扩大这种植规模。
1: 这一巧妙的时间差种植，让它的亩产值大幅提升，为返乡创业之路增添了实实在在的金色。常明常年在上海从事网络科技行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互联网运营、品牌推广和线上营销经验。他也早早规划好了线上销售渠道，让这季额外的收获通过网络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如果说长明是向时间要效益，四县草庙镇卫围村党总支书记朱林创新提出的玫瑰加金丝角瓜套种方式，则是在空间上做文章。在村里的种植基地，一排排馥郁芬芳的食用玫瑰旁，金丝角瓜的瓜苗正茁壮成长。
2: 我们玫瑰花基地是去年种植的，然后考虑到今年我们全县在推广金丝角瓜也比较火，经过我们村两委在山的实地去考察，然后根据这里边的株距和行距，也可以就是种植金丝角瓜。这样的话，一地两用，一季双收入。
1: 玫瑰植株相对低矮，而金丝角瓜的藤蔓横向生长，两者在光照、养分和保水利用上形成了互补。朱林创新采用了玫瑰与金丝角瓜套种的模式，这种高低搭配花果同期创新模式，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成为四县发展特色复合种植的生动样板。走进四县惠佳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这里的景象更为高科技。翠绿的金丝角瓜藤蔓被整齐地牵引，悬挂在空中生长。这种向立体空间要产量的创新，不仅显著提升了单位面积产量，还因为果实不接触地面，减少了病害和损伤。
3: 我是从2016年都开始种金丝角瓜的，以前就是铺在地面上种的，就是上两年才开始种这个金丝角瓜，它掉的产量还有就是瓜心非常好，一亩地最起码能征收1000多斤。
1: 像惠佳农业这样的农业先锋，不仅是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力量，也是惠农助农的致富带头人。在金丝角瓜种植关键期，他们不仅主动向周边农户传授管护技术，还帮助农户提前打开销路，让大家种得安心，卖得省心。
4: 现在是角瓜生长的关键时期，我们今天对员工还有附近的种植户做一次简单的培训，为了下步更好的丰收。
3: 种了大约200亩左右的金丝角瓜，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基地的角瓜已经预定完毕了。附近的就是种植户也来找我们，就是向外销售。我现在正在接订单，现在已经联系了大概100家商家，现在正在接商，订购这一块。
1: 从巧打时间差到创新套种法，再到革新吊瓜术，新农人们不再单纯依赖体力，而是凭借知识、技术和市场眼光，他们让传统农业焕发崭新生机，让当地盛产的金丝角瓜真正变成了村民致富奔小康的大金瓜。四县台惠淮北赵娜、蒋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眼下正是桑葚上市的黄金时节，庐江县盛桥镇板桥村专业合作社内一派繁忙的采摘景象。合作社创新探索，利用修剪后的废桑枝种植松茸菇，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成功趟出一条生态与效益双赢的循环农业新路。
1: 走进庐江县盛桥镇板桥村专业合作社的桑树林，成熟的桑葚缀满枝头，粉的娇嫩，黑紫的饱满，色泽鲜亮，煞是好看。由于桑葚成熟时节保质期短，工人们早早便穿梭在果树间，熟练地采摘着新鲜桑葚，确保果子及时采收，新鲜上市。
6: 现在这个桑葚嘛，它正式上市的时候，它是很甜的。现在呢，就是我们工人呢，每天呢采，我们早上6:30开始采，采到11点，一个人能采的快到100斤，采的少的大概70-80斤，工钱呢100多。我们就在这个附近，我们在家里没事干啊，搞点那个生活费啊，补贴家用啊。
1: 据了解，桑葚采摘期从4月底持续到5月底，为期约1个月。每年6月份桑葚采摘结束后，便要对桑枝进行修剪，为来年发新枝做好准备。合作

0: 社内6000多株桑树，修剪后产生的废桑枝就有30吨。以往这些废桑枝难以处理，成为困扰合作社发展的累赘。而桑枝本身富含多种天然生物碱等营养物质，合作社负责人扎俊健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将这些累赘变废为宝，为食用菌种植找到了优质食材，实现了循环利用、节能生态。 互补增效的多重目标。
1: 桑树这个废弃材料秸秆，每年要秸秆，接下来的把破碎了，想着办法把它做成培养基，来种松茸。这个口感也还可以，就将每年十月份的时候结菌种，然后元旦左右出菇。
0: 用废桑枝种植菌菇，不仅省去了一大笔废枝处理费用，菌菇本身还能为合作社带来可观收益。 据了解，赤松茸亩产1000多斤，市场价10块钱一斤。更值得一提的是，菌菇采摘完毕后的废菌渣还能作为有机肥直接还田，为桑树生长提供充足养分，既能改善土壤菌群和肥力，又能减少肥料投入成本。通过这种桑枝种菇、菌渣肥桑的互补方式，实现一棚两产，构建起闭环式农业循环发展模式。
1: 所以有机质。
0: 有机质拌上土，在家里养的那个鸡鸭禽的粪便，再加一些碳氮比，就会产生高营养土，可以种反哺谷树的那个肥料。如今，扎俊健深耕桑树经济已有10余年，不仅逐步丰富了桑葚品种，还延伸产业链，做起了桑葚酒加工，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 目前，合作社农场每年销售额已达到300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庐江台陈娟、卢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春日芳菲盛，芍药竞嫣然。日前，在灵璧县虞基镇安徽绿信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药材种植基地。
0: 百亩芍药次第绽放，连片花海姹紫嫣红，风光旖旎，成为当地网红打卡地。虞基镇以花为媒，以药兴业，走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共生共促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走进灵璧县虞基镇安徽绿信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药材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芍药花海随风起伏。 千万朵鲜花亭亭玉立，微风拂过，花枝轻轻摇曳，翩翩起舞，在暖阳的映衬下娇艳欲滴，风姿绰约。众多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三三两两漫步花径赏花观景，拿出手机定格美好瞬间。还有网络主播架起设备现场直播花海美景，沉浸式分享田园风光，让线上网友共赏乡村盛景。
3: 欢声笑语回荡田间，这里芍药花太美了，空气清新，风景如画，大片芍药开得热烈灿烂，自如一派都是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过来散散步、赏赏花、放放松，特别值得一来。没想到家门口就有这么美的花海，今天专程过来直播打卡，不仅能赏花、亲近自然，还能了解中药材知识，又能感受乡村新变化，体验感特别好。
0: 芍药花开赴乡野，农旅融合促振兴。虞基镇以特色中药材产业为基础，以芍药、花海等田园景观为依托，打造集赏花观光、中药材采摘、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农旅体验项目，把田园资源变成旅游美景，把特色产业变成富民经济。 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实现中药材种植与农文旅产业双向赋能，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绘就了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宜居一业和美乡村的生动画卷。灵璧台马健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种农护农到田头。 帕金森作为一种病理复杂的疾病，在门诊的诊断上和患者的治疗上有哪些常见误区？正确认知才能帮助患者更好的治疗。来听一听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李莹亚的建议。
4: 门诊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那个误区就是手抖就是帕金森病，不抖就不是。临床上30%的帕金森病。

0: 个患者，他在整个疾病过程中是从来不出现明显的震颤的一个情况的。这部分患者主要表现是僵直还有迟缓，这个就叫做非震颤型的一个帕金森病。很多其他疾病它也会导致手抖，比如特发性震颤。那么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不要自己在家里面对号入座，还是要找专业的神经内科医生去对你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第二个误区的左旋多巴，能不吃就不吃，吃了就停不下来了，而且还会伤身体。那么左旋多巴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毒药，而且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治疗帕金森病最有效的一个药物。延迟用药它本身其实并不会延缓我们这个疾病的进展，它反而是让这一部分患者他白白的有一个忍受的一个低的生活质量。那么正确的做法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从小剂量开始，以最小有效剂量去进行维持。第三个误区，有的患者他会觉得西药的副作用太大了，我自己吃点中药就行了。其实目前没有任何一种中药它能够完全替代左旋多巴来控制帕金森病的核心的一个运动症状的。放弃西医治疗，它反而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生活质量下降，不能自理啊，卧床，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就来了。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西医为主，中医为辅，两者又不冲突，在一起能够改善我们的一个生活质量。第四个误区，症状好一点了，自己减药停药；症状重了，我就自己加药。擅自的减药停药，可能导致症状的一个反跳，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恶性综合征。这个恶性综合征，其实很多时候是进 ICU 都救不过来的。那擅自加药可能会因为剂量太大，会出现一个异动症，甚至幻觉。正确的做法，任何的调药都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的。第五个误区就是，我们得了帕金森病就要静养、少活动，越动越抖。帕金森病的患者是需要进行适当的康复训练的，不活动它反而会加重了病情的向前进展。适当的打打太极拳、八段锦都是能够明显的改善我们的一个平衡功能的。那第六个误区就是我们的一个 DBS，就是脑起搏器，是不是最后的一个救命稻草？等到完全药物失效了以后，完全不能动了，我们再去做这个。其实 DBS 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救命稻草，而且它治疗这也是有最佳窗期的。如果你拖到对左旋多巴都不敏感的时候，或者是严重的认知下降，你做效果也很差。有的病人他会觉得帕金森病反正也是治不好，还不如不治了。现代医学它有很多慢性病没办法完全治愈的疾病，也是要需要终身服药去治疗的。帕金森病也是一样的，它虽然治不好，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相关的治疗手段，能够让你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生活质量。治疗的后果就是3到5年内可能就会面临卧床、肺部感染、下肢静脉血栓这些并发症，就会因为这些并发症死亡。最后，那么规范的治疗，它是其实完全可以让患者在未来的10到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能够实现一个生活自理的情况。而且我们的医学它也在不断的发展的嘛，说不定等到后面的话，它又有新的一些治疗手段。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竟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